0: 埃曼斯基。
1: 后场传的很快啊，球稍微有点掉头了。主攻弥补的好。莫尔奇的一个发球失误，布兰队领先。
0: 到了布兰队前排三点攻了，现在斯洛文尼亚的门口压力会大一些。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抓住了他们能抓到的一些机会啊，转化成得分。
1: 就看到斯洛文尼亚二传现在暂时一直在让布兰队拦网去变，不让布兰队去充分的拦网。无论用后面的后三或者是快攻，再包括两边的平快，都是不想让布兰队形成有效的拦网。但是这样就对一传的要求会非常高，所以就看斯洛文尼亚一传能不能顶住。那就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一传顶得不错，这球打网带了，转移二号位，博瓦兹二号位得分。
1: 这斯洛文尼亚要在莱昂的发球轮上做得更细致一些。
0: 刚才就那一个机会弹网带，球就质量就下降了。
1: 是的，也是布兰队副攻撑得好，把快攻球给撑了起来。
0: 一传到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在莱昂的发球轮快速过轮。
1: 对的，所有人接传接非常好，面对两种强发球把球接到位。穆亚诺维奇的发球找莱昂，
0: 这是过往击球了。

0: 赛会比沙克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上一局就是打到14-14、15分的时候，莱昂的发球轮下带走比赛了。看看这一局啊，果南一传到位，球被拦了。
1: 瓦兹的强发球，
0: 嗯。镜头没跟上，应该是直接发到界外了。

0: 这个球时机没有配好，
1: 而且传这球比较矮，然后没有充分的起跳，在副攻下落的情况下把莱昂这球拦死，然后球传太矮了，
0: 这个球就是副攻可能也会干扰一些莱昂，球也低，
1: 球太低了，
0: 传手里去了，
1: 弗兰尔大叔出界，波兰队还是进攻点要更多一些，在一个进攻点受阻的情况下，还有。

0: 两三个点可以解决问题。
1: 好发球，
0: 说那发球直接得分，球速非常快啊，
1: 球速快，力道很足，有内劲儿。

0: 感觉弗纳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1: 非常情绪化的队员。
0: 就是强攻了啊，莱昂真是有经验。
1: 因为这球有点远网，不太合适去发力了。还有轻拍一个中间空档，你看到塞尔维尼亚的主攻沃尔诺特也是压得特别靠后，莱昂也是观察到这一点，
0: 就是怕他防，就是防他的扣球是第一选择，
1: 对，防打手出界。莱昂斯基发球失误，塞尔维尼亚16-18落后两分，抓一个发球轮就能抓平。莫尔奇的发球，莫尔奇发球是比较冲的。还有一个飘球，
0: 这球拦得漂亮啊，以发带拦，发了一个中区，
1: 曼诺维奇拦住莱昂。
0: 还真是像翟德军所说啊，这个抓住发球轮的机会能往回快速追分。开光没有打死，
1: 还有机会，
0: 开网反接，轻拍，寡子后二的进攻得分，
1: 是的。那寡子也非常稳定，一般能面对一些困难球的话，也能形成得分。目前波兰队19-17领先，斯洛文尼亚队打一攻的机会。四号科门达的发球，
0: 挑球，
1: 莱昂的强攻，曼诺维奇
0: 机会，
1: 还是二号博瓦兹。把在二号位的进攻，
0: 波兰这个二传传，这个翻二号位后二还是比较顺的。
1: 现场的波兰球迷也很多啊，
0: 对，他们都是特意前来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本次男排总决赛是在宁波的北仑来进行，波兰队也是去年世联赛的冠军，2023-25两届世联赛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波兰队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全力卫冕。
1: 波兰队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0: 对，这球呢，二传单手往火上调得很好，调了一个短平。
1: 这个一传到位，找齐汉找接应，
0: 连续两板强攻，不开防血，转移到莱昂手里，啊，四号位的腰线。

0: 可以说是四米线小斜线了。
1: 是的，布莱恩的甩臂非常快啊。对，第三个人篮网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把球扣了下去。

0: 现场很多观众是在等待的莱昂的发球轮啊，也是期待看到莱昂的精彩发球。
1: 没错，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0: 是的，这是个人比较代表的一些发球环节。
1: 嗯，这边的斯洛文尼亚队换主攻来接一传，换上25号谢恩，顶得不错。
0: 麦亚诺维奇并没有打死，
1: 后来有小篮网反击，弗纳尔啊吹了斯洛文尼亚触网啊，这就是对于这个网口啊进攻太忌惮。
0: 是的，莱昂的发球轮一定是本兰队涨分的轮次，尤其是前排的篮网也非常的充分，
1: 嗯，
0: 积极性也非常高，就是想让莱昂去在发球上多发几轮。
1: 哇，远网攻，这个球还是全力以赴要保证进攻质量，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还不错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现在是先渡轮，让莱昂这个发球轮赶紧过去。嗯，现在就是发球，看波兰是不是啊换人来接一传了。莱昂下换上这个18号，
0: 格兰杰奇尼。
1: 嗯，今天穆扬诺维奇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0: 也是被波兰队限制住了。
1: 对，又到了局点上，换上谢梅纽克来发球，跟上一局一样。一传到位，四号位拉开球，真是困难啊，这球困难重重啊，
0: 密不透风的篮网。
1: 对，这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有点相似，不过当时呢是莱昂在斯洛文尼亚队打到16分的时候，他连续的发球轮帮助球队带走比赛。第二局的局末阶段有些相似啊，目前两局过后，波兰是2-0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滋养，更自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争夺。波兰跟斯洛文尼亚两局过后，目前波兰队是2-0领先。回顾前两局比赛，实际上都是这个莱昂式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也是依托于波兰队的整体的体系之下，波兰队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我们还是请柴德军呢，根据双方前两局的表现，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观感吧。
7: 现在波兰队呢，明显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无论是从莱昂的强攻，或者是接应博尔兹的一些突破球，但现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困难就是呢，他如何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情况下，把自己的发球发出来，去给波兰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像这种纸面实力明显不如对方的球队呢，如果想要取胜就只能通过发球。
6: 就像那天跟乌克兰那场比赛，乌克兰第二局打的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7: 是的，
6: 对，就只有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击败波兰队。
7: 是的，只能通过发球你去把莱昂的一传冲毁，就让他没有，转眼间莱昂又发一个 ace。
6: 对，
7: 这反而是波兰队的发球一直在冲击斯洛文尼亚。
6: 三米线上组织，反轮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上来就是一个3-0。
7: 可以看到，波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程度上，完全释放了自己，没有任何比赛上的压力了。
6: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这开轮就是用反轮开轮啊，
7: 反轮穆亚诺维奇呢也可以下车去接一下这轮一传，用四人接一传来度过莱昂的这一点啊。
6: 哇，这太厉害了，127，
7: 一个 ace。
6: 就终于是完成了渡轮，
7: 这球拍了一个二号位的前缺，但弹网了。
6: 发球质量没有发出来，
7: 博尔兹打手出界。巴尔兹也是波兰队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二传也比较信任，而且跟二号位的配合也是比较好。
6: 一传不错，
7: 麦诺维奇，
6: 这球有点倒了。
7: 麦诺维奇进攻出界，
6: 这球穆亚诺维奇上的比较近网，球给的有点开。
7: 首先对穆亚诺维奇来说，更多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信心吧，尤其是经历了前两局对波兰队对他针对啊，现在更多面对一些简单的分球可能都有点犹豫了。
6: 强攻，这个位置是雅库比沙克啊，复工防守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7: 所以明显可以看到，在男排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彩的防守的出现。
6: 没错，现在男排比赛之前还跟翟德军在交流，就之前大家总觉得这种是刻板印象里觉得男排回合少，男排这种击球啊力量大，可能两三下就结束一个回合了。现在大家看，其实多回合开始增加了。
7: 是的，
6: 就整体的比赛质量和防守防反能力在

0: 提升。
1: 尤其越高水平的比赛，他的防反是会越多的。
0: 嗯，
1: 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没有防守是很难赢球的。
0: 对。
1: 二号帕延克的发球。是一个40岁的老将，
0: 嗯，他一个副攻一个主攻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啊。帕延克86年的，乌尔纳特队长88年。哇，这刚过莱昂又来博瓦兹。
1: 现在斯洛文尼亚面对波兰队这种的狂轰猛炸吧，
0: 嗯，
1: 基本现在是一传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就明显感觉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有点困难。
0: 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波兰队是无论他得分还是失误，他就是敢发。
1: 是的，
0: 敢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明显刚才斯洛文尼亚到自己发球轮的时候，他起来抛起来球之后，他还有一些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冲一下对方，
1: 也是现在比分对于波兰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0: 嗯，那这种发球啊，穆扬诺维奇这种发球，波兰队已经非常适应了。
1: 是的，莱曼
0: 斯
1: 基，
0: 嗯，这球是吹一个打手出界，
1: 对，一个二次直接接的，
0: 嗯，
1: 明显感到队伍打顺了之后，所有的球都有了。
0: 嗯，球也能捞起来。
1: 是的，
0: 反击也能打上。一传到位，后二，穆扬诺维奇终于得分了。今天整体呢是受压制的状态，他能不能够在这一局调整回来？但这球得益于一传绝对到位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后二的机会。但那天呢，乌克兰能在波兰身上拿一局，靠的就是像翟志军所说，他发球冲击力够强，而且他真能够发出来。
1: 是的，
0: 啊，而且他的有 ace， 有这种迫使你的一传不到位，打更多的调攻和强攻。起码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得达到那一天乌克兰的那个状态才行。
1: 那天乌克兰也是依靠杨秋克的一轮发球，
0: 对，
1: 第二局连续性的发球，那才赢下一局。
0: 嗯，
1: 而且其实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针对性上是，就感觉没有功夫再去针对对方了，现在完全在应对自己的问题，
0: 嗯，
1: 我自己一攻都没办法打好，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针对。
0: 对，你说这种感受会特别的真切。
1: 是的，
0: 就是你在场上能顾及到的内容很有限。
1: 是的，人家我自己的一攻还没有打好呢，我谈何去针对你。
0: 对，但是这球打得不错啊，是又盯住了莱昂的进攻啊，篮网得分了。现在呢，斯洛文尼亚队还不能够对这个比赛放松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先拿一局。
1: 现在需要是慢慢把自己的士气，
0: 嗯，
1: 情绪打回来。
0: 嗯，想发前驱下网了，
1: 现在面对的发球变化比较多，可能就面对的发球失误要增加。可以看到这局一上来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失误应该有三四个了。四号科门达的发球
0: 机会啊，
1: 打了一个战术跑动
0: 啊，这种战术攻在男排比赛里比较少。
1: 对，尤其是在现在属于比较少的一些球了，因为现在男排的为什么战术攻越来越少呢？一是因为现在男排的副攻都越来越高了，他可以完全的在拦完一点之后再去拦你进来第二点。
0: 嗯，这球刚才是打了一个加三嘛。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在纳闷，为什么现在男排的战术跑动越来越少？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男排的个人能力都强了，副攻拦完一点再拦二点，完全。

0: 前冲突，现在更多的是利用速度加往长，再去拉着对面锋锋打。
1: 就单纯的脚下调动，副攻的移动能力能够保证。
0: 是的，尤其是在他身前身后一步两步的球，副攻完全可以拦完一点。我可以不全力起跳，但我拦网高度现在已经足够了。莱昂的发球，
1: 就是让对方在四米线之后组织了。之前的翟德军也说，现在南法比赛只要你能把一传先送到三米线上，也能把它当做是一个一传到位的球啊。你像这种球就难了，因为它已经是在四米线以后了。
0: 是的，这属于一种大条球了。还是莱昂的发球轮，
1: 好发球啊，又是一个 ace。这种发球的质量会让接一传的一方压力倍增了。还是过不去，靠复攻了。那这个反轮就过了。
0: 现在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也是想通过把穆亚诺维奇换到四号位这边来打强攻，因为穆亚诺维奇是主攻进都可以打的，所以他决议莱昂的这边发球轮，他只要把球起高，然后通过穆亚诺维奇强攻过轮，这其实效果不太好。
1: 现在是上25号的谢恩啊，刚才换上场，然后又上了8号的布拉奇克，另外一个主攻手，
0: 还有失误。特色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也是一个2米10的复攻
1: 机会。
0: 穆亚诺维奇还是没有能打死，
1: 有效拦网抓反击，又给
0: 莱昂传球失误。
1: 莱昂说：“还是让我发球吧。”
0: 他也是比较松懈了，有点。
1: 对，就是太放松了。
0: 是的，越随意了一些。
1: 莱昂说：“常规的这种打法你们都看太多了，我给你们展现一下其他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上了22号的杨日科尔日奇，高质量的斜线给到篮网人手底下了。
0: 想要通过打手保护，打手保护你不能太轻打到对方手里，这样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摁到下面。
1: 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近网啊？
0: 他就想通过打手保护，但是他其实击打的位置是，要不你就多给点力的，要不就去打对方的手臂，不要给对方手腕能下压的动作机会。
1: 他这一下压，你后边这个回球的方向也不好控。
0: 一下压的话，球是很快的，来不及的。
1: 好球，球比较低平。
0: 其实现在斯洛文尼亚去进攻的每个球，波兰队都能摸到球，不管这个球能拦死不拦死，都能摸到。这所以说，这个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进攻是比较困难了。
1: 对，
0: 没有干脆利落的分。穆亚诺维奇的发球，看能不能通过这边发球轮追几分。好发球，
1: 发莱昂成功了。
0: 斯洛文尼亚就需要这种球来追分。
1: 是的。斯洛文尼亚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们要就是给到这些有限的机会的同时，你要瞬间把握住。
0: 在莱昂有些松懈，费一个一传之后，又换上了塞米纽克。
1: 看穆亚诺维奇的发球轮能不能够再多拿几分？
0: 没抛好球啊！球在大卫挑发球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开始环节就是抛球，你只有抛球抛好了才可能去发出高质量的发球。

0: 可大家都觉得发球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下，其实不是，最重要其实是抛球，
1: 抛好了才有机会。
0: 是的，弗纳尔的发球，
1: 今天波兰队啊，我们就是总是看到莱昂的一些 ace 球啊，是发球效果很好。实际上，今天波兰队整体发球都在线。
0: 是的，尤其是他经过了莱昂的发球的冲击之后，其实斯洛文尼亚在一传压力上是很大的。
1: 嗯，星野有时候抖啊。
0: 是的，也是通过一轮发球的效果去带动一些其他的环节的一些问题。
1: 你像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就刚才说到抛球发球抛球，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这种抛球看上去就质量比较好啊？你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抛球效果？
0: 因为抛球你肯定不能抛太倒嘛，你抛太倒你是头是往上看的，你要抛到自己往前适合的位置，你完全的充分的起跳，再保持一定的前冲，又加上前冲的力量，所以你发球才会发得好。
1: 就是你得把身体这个力量能传导出去。
0: 对，你要抛到一个合适的，你抛得够往前，但是又不至于太往前，够不到那种位置。而且一定要稳定。
1: 那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踩线，是不是也是抛得太远了？就那一步上大了踩线。当然也在分实际情况啊。
0: 踩线的话，更多还是其实发球上，你要对发球距离把握要有，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发球的距离，就是我在哪里发球可能会我自己最适合。那像更多踩线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吧。
1: 明白。
0: 我可能
1: 在
0: 我可能有点着急啊，或者我可能有点太想发力，可能就会造成踩线这种情况。
1: 这球斯洛文尼亚在全力去往回调整，很可惜啊，没有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21-14了。说实话，现在可能这个局面上对于斯洛文尼亚就比较被动了。
0: 是的。

0: 看到布兰队现在到了这种局面，也并不准备再把莱昂换上了。
1: 七号是马罗夫特啊，今天的斯洛文尼亚队，我觉得可能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主教练法比奥索利就大胆猜测，可能他要为明天的第三名做准备了。
0: 你主要是在场上其他队员也效果也不太好，
1: 嗯，他就把这些零零后的攻守都换上了，
0: 弗纳尔贝兰。
1: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和美国和日本的那场半决赛的获胜者来争夺今年的冠军，而失利的一方呢，将会和另一场比赛失利的球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
0: 本来队换上沙乌普克，另一个年轻的主攻。
1: 对，现在还是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要把这每一分要打好。
0: 25号谢恩的发球，
1: 后排防旗。后三被拦了，
0: 可以看到像这么高的副攻，他其实他不需要跳多高，他只要一伸手去触网高度，拦网高度已经够了。
1: 对，主要是时机。
0: 是的，
1: 这球是在界内，现在也让斯洛文尼亚。

0: 他的替补二传压力也比较大，这24号2006年的二传奈迪奇上面去组织一些困难球。
1: 我看到今天布兰队的拦网是真好
0: 真好，但是整体的这种拦防
1: 是的
0: 做得很好，
1: 拦防
0: 赛点出现了，
1: 铲球，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25-17，第三局比赛波兰队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波兰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是进入到了今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3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就是
1: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要找莱昂，
0: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二直线，
1: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0: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1: 对的
0: 啊，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1: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0: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1: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就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最后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亚库比沙克的发球，

0: 乌克兰一传到位，
1: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0: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的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1: 那就很伤。
0: 对的，
1: 嗯，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0: 而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
1: 嗯，
0: 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他是在一直接一传，
1: 嗯，
0: 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1: 对，
0: 所以现在换主攻了，
1: 嗯，
0: 换上十四号科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兰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1: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0: 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
1: 嗯，
0: 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两球磕到前排，轻拍，
1: 果然的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0: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出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1: 嗯，一传到位，开工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0: 是，
1: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
0: 嗯，
1: 那现在他这两方面都开始下降。
0: 是的，
1: 嗯，
0: 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1: 对。
0: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1: 嗯，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
0: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1: 嗯，
0: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1: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0: 一传到位，弗兰尔。到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0: 传球比较倒，反而打不了了。那他主攻用的是十四号科瓦洛夫。
1: 西米纽克来替换莱昂。
0: 好一传，
1: 嗯，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0: 拦住了博瓦兹，
1: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0: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杨秋克的发球。

0: 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1: 博瓦兹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0: 博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1: 科瓦洛，好发球，
0: 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1: 是的，塞维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副攻基本上持平的。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0: 就一般来讲，副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副攻，
1: 是的，
0: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1: 是的。后边进攻，
0: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1: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0: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1: 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0: 对，
1: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就是有些放松警惕的。那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还是换回辛尼查跟托普奇。还有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0: 全到位。
1: 就说
0: 哇，这个副攻，
1: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0: 再来看啊，这个球护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1: 是的，
0: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1: 一传太轻易的，让他太简单了。
0: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1: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0: 是，
1: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0: 对，
1: 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0: 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1: 是的，
0: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1: 是，
0: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1: 还是没有攻，
0: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1: 还有防
0: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1: 还是给二号位。
0: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守自己给调整回来。
1: 是的，还是博瓦兹，
0: 这球防得不容易，潘普什科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

0: 还得找二号位，
1: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0: 已经空了，其实
1: 对，但是就是不给，
0: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他连续两次给的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1: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0: 是的，你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1: 嗯，好球
0: ，sorry， 还是被拦，
1: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0: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还是被一个人拦住了，
1: 嗯，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扣的问题？
0: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1: 嗯，
0: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
1: 嗯，
0: 给我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1: 嗯，
0: 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1: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0: 是的，他差点就被防了。
1: 还是换上机器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0: 是的，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
1: 嗯，
0: 同一个线路。
1: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0: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发下网？
1: 嗯，
0: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
1: 嗯，
0: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库布奇的发球，
1: 库怀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2: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首个比赛日，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和美国队的较量一触即发，比赛是在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来进行。中国女篮呢，在之前参加了11届世界杯，包括世锦赛，历史的最好成绩就是第二名，分别是在2022年。澳大利亚和1994年的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两夺世界杯的亚军，还有一次是在1983年的巴西获得了季军。比赛开始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内线派上了15号韩旭，其他四个点分别是1号张曼曼、6号杨舒雨、11号罗新玉跟18号陈明玲。上来外线先做尝试，美国队的首发安排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队长斯托尔特、11号科里尔和13号杨。上来第一球就是在 WNBA 队友之间的较量，斯托尔特面对韩旭中距离尝试不中，突破分球还是要小心，传球意图太过于明显。美国队的反击，

第一线还是给的比较大的压力啊，注意第二点的接应。中路挡拆，杨舒宇面对斯图尔特的防守，左手没有打进跟进罗新玉，这个篮板球非常的及时啊，造成了美国队推人犯规。看得出来，一上来呢，多少有一点紧张，这种紧张是非常正常的状态。哦，又是一个进攻篮板，罗新玉再起，再造犯规。其实罗新玉在这一套体系里，他的主要责任并不是去抢篮板。但是看得出来呢，他在场上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虽然两罚不中，但是又抢到了一个进攻篮板，等于说一个回合抢到了两次进攻篮板。啊，罚进之后呢，这姑娘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啊，这一罚罚进之后整个状态就松弛下来了，两罚全中。第一线还是给格雷一些压力，注意无球摆脱篮板球，杨舒宇收到了后场篮板，看还第一线的压力，再给韩旭前接掩护，现在韩旭的要位其实对方还是给的比较大的压力的，美国队的主要策略应该是希望能够切断韩旭跟其他点的连线，一定是注意篮板，一定注意篮板，因为斯图尔特是这一届美国队比赛经验最丰富的老将，他今天的登场也是直接追上了苏伯德参加世界杯的次数，这已经是斯图尔特第四届世界杯之旅的好球。今天呢，一开场中国队其实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惊喜，面对美国队打的并不是特别的紧，就场上还是非常的游刃有余，防得不错，看看反击的质量，罗新一推进，两翼拉开，直接自己打左手，格雷的三分要小心。你看今天美国队他这个节奏呢，实际上也很危险，因为呢他上来并没有说一下子上来就要给你外线特别大的压迫感，而是他一点一点的去加力。韩旭的进攻篮板，今天多次啊攻防两端，韩旭对上了斯图尔特，底角又是三分，美国队连续的两记三分，这球是来自七号的库珀，在场边中国队的第一高度张子宇是做好了登场的准备，反跑没有给太好的空间，陈明玲提上，看看外线的三分球怎么样，短了，其实呢中国队他的长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内线的优势是各支球队都非常了解，而他的短板是目前来看是一号位和三号位，所以如何去更好的衔接起内外线是本场比赛我们需要关注的。中国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陈明玲跟韩旭，换上了唐子婷跟张子宇，美国队也做换人调整，上了十二号凯特琳克拉克，另外还有十四号的波士顿也登场了。

张泽源拿球，还是要小心，再转移，中距离有不错的机会，好球！刚刚上场的唐子婷，中距离找到了机会，稳稳命中。克拉克也做三分球尝试。美国队一个快攻反击，一个三分球，这是他们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杨舒宇外线被挂住了，出到篮下第一手，自己拿到进攻篮板再转出来，罗星玉三分球。今天呢，想要跟美国队打的有一些来回啊，三分线外今天必须要开。美国队现在是换上了六号的霍华德。今天美国队的整体轮换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第三个三分了，刚刚上场的六号霍华德，目前美国队在三分线外是5中3，效率是比较高。唐子婷、罗新玉相同的位置再做尝试，这次有了，我们特别需要外线有一个牵制点。注意防守，不要冒抢，还是要把区域守住，防台是不错的。张子宇在场上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要大量的使用联防，所以美国队呢，他这个三分球开不开非常的关键。这是底线的一个被掩护，实际上呢可以不用跑完，张子宇这边也可以直接横移来要球了。注意追身三分，第四个三分。比赛达到第一节的4:05，目前比分是来到了20-9啊。中国队通过暂停要调整一下。第一节还剩下4分钟，目前美国队呢已经拿到了20分，更多的得分都来自于三分线外，三分线外是投进了4记3分，光三分球这一下拿了12分啊。现在呢要看看张子宇能不能拿到球，有夹击，夹击再出球，就打进打出，这一下中队要尽可能的把握住机会，因为这是难得的空位机会。反击又是三分，第5记3分了。现在呢，佩奇来防张曼曼，韩旭要再次上场了，要注意时间，还剩3秒。唐子婷，这是一个错位，要打进去，这个球还是要想办法打进去啊，因为佩奇伯克斯，这也是美国队的核心球员了。他呢，在防唐子婷的时候是有明显的身高劣势，所以要果断打啊！中国队呢要避免过度的去追求，为了打到某一个点而打，有机会就攻了。注意篮板，佩奇伯克斯的阻挡犯规。现在呢，美国队这个后场啊，它整个机动性比较强。伯克斯搭档卡特琳·克拉克，这两位呢是目前在 WNBA 当中，炙手可热的两位球员啊，这后场的双箭头人物，所以中国队目前后场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但是目前我们还是要解决得分的问题，上分速度稍微有一点慢。

这段时间的大赛里扮演的实际上是球队的一个防守和外线投射的角色，并不是球队的一个持球主攻点。但今天呢，局面打不开啊，罗新玉冲向篮板，包括像刚才这样篮下的硬凿，是在为球队争取一些机会。这打三分成功，帮助球队稍微缓过一口气。罗新玉现在12分里拿了8分，还有3个篮板啊。还要注意篮板球背人啊。李源上来看看后场能不能够把节奏把持住。韩旭高低位，唐子婷要有身体，这个球劲儿使横了，但是策略没有问题，这么打是对的，而且球也渗透到了篮下，就整个节奏上呢稍微有一点快，这一下劲儿使横了，所以出手的时候节奏乱了。哦，这球吹了一个犯规啊，吹的是罗新玉的犯规。啊，这球吹的应该是协防的12号陈玉杰的犯规。陈玉杰是本届中国队的队长。这是一个牛角落位，4、5号位打交叉，这球不好给韩旭，走另外一侧，李源接到，现在篮下克拉克不让罗新玉接球了，又是8秒，底角的机会，陈玉杰，后场还是给压力，现在中国队第一节犯规少啊，实际上可以用犯规去打断对方推进的节奏。篮下拿到篮板球再转出来，现在李斯上进攻犯规吗？哦，吹的是拉人犯规。对，其实可以有这样的一些策略性的犯规。这是第一节中国队的第3次犯规。因为你跟这样的对手如果是打得特别，我们说加引号很客气的话，是会非常难，还是要不断的去利用身体接触去消耗对手。要封他3分。韩旭还是直接来挂掩护，走的是下线。唐子婷这一点要把篮板球背住，唐子婷现在连续背到了2次犯规。吹的是唐子婷刚才在跟佩奇伯克斯要位的时候有一个搂人加臂的动作。伯克斯的3分，李源收下后场篮板，第一节还有30秒的时间。韩旭，现在这个韩旭啊，他进不去，这球打得也非常难啊，阻挡犯规。其实这个球美国队已经是防到极限了，但我们看到陈玉杰这个球打得也很聪明，我压住最后一拍往你身上去挤靠，因为这个球啊如果

寻找对抗，想出手的难度比较大，所以倚住博克斯，挤入最后半步完成出手，造成博克斯的犯规。这个球呢，吹的是美国队提前进线啊，罚进有效，13-27，这是美国队在上半场第一节最后一攻了，防得漂亮，这也是在美国联赛的老对手了，韩旭直接完成了对李斯的封盖。2.1秒，注意对方篮下偷袭和三分线外的尝试。这个球多少有点可惜啊，多少有点可惜，让对方打了一个压哨进球。三位裁判应该是要确认一下，做的手势是这个球算进啊。啊，最后裁判员要看一看录像回放。最后呢，确认之后这个球无效，首节比赛结束，比分是27-14。中国队和美国队的第二节比赛开始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人员安排呢是使出了一大带四小，哇，一上来卡特里克拉克是一个超远的三分。美国队这个三分线外现在的整个扩的区域比较大，距离越拉越远，对于中国队的防守难度会提升更高。张子宇呢是作为内线，外线四个点有罗新玉、贾赛奇、李源还有杨舒宇，高举高打，这是今天难得给到篮下造成犯规，李斯不断在篮下给张子宇造成干扰，但张子宇呢是任凭你不断干扰，我自岿然不动，最终造成了李斯的犯规。美国队是做出人员调整，换上9号伊利亚芬。就这届美国队呢，他有一个相对来讲啊，就是虽然实力比较出众，但有相对来讲一个短板，就是身高不是特别高。现在上的伊利亚芬1.91米，而1.91米这个高度呢，属于美国队第二高度，最高的只有1.93米，是波士顿。张子宇的罚球罚中。所以现在呢，双方就是在博弈，美国队快准，中国队高。杨舒宇直接对位克拉克，给压力，对方还有6秒要上，要不断的抢，他只能被迫出手了。篮板球，中国队防得漂亮。中国队今天啊，到目前为止防守的整个策略执行的是不错的。好球，杨舒宇篮下点起防守，再起，给了前场球，没有关系啊。整个进攻的思路和想法都是正确的，但打进是一个结果。就最终你要把这个过程做对了，它结果慢慢都会变得更好一些。因为在第一节比赛唐子廷就背上了三犯，所以第二节呢让贾赛奇要上来多打一些。这两位呢都是属于中国队锋线的防守悍将。中国队在后备线再做调整，换下李源，换上张曼曼。美队这边呢是换上格雷，换下了克拉克，换上了7号库珀，换下了霍华德。好防，

0: 现在要等一等张子宇，因为你这个阵容的核心要明确。杨舒宇，你如果防守再起打进了，看来有对抗的情况下，杨舒宇的进攻稳定性要更高。中队现在一点点稳住局面了，就这么打，整个节奏是对的。现在美国队外线的球周转比较快，罗新玉超远三分，球进了，球进了。罗新玉今天状态神勇啊，目前一个人已经拿到了11分，包办了球队一半还多的得分。对，走步了，主裁吹的是踩到了界外。罗新宇在上场之后还是执行力啊，我们就说执行力非常果断。韩旭在场下为队友鼓劲。罗新宇在之前的热身赛，我们在总台转播的3场热身赛，其实他的表现不是很理想，外线的准心也一般。张曼曼甩掉了对方的防守，篮下又拿一个2分，现在比分迫近到只有7分了。还是要注意对方这个三分，现在斯图尔特作为锋线上来要梳理进攻，格雷再给斯图尔特中距离。你看，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队上分上的比较慢，他整个呢可能也是第一节比较准啊，投的比较准，比赛打得相对顺一点，他的打法就越来越简单了。那这段时间呢，作为场上的老将经验丰富的斯图尔特，他就是球队的润滑剂，他上来就是要重新梳理进攻，作为一个组织锋线来盘活全队。你看，所以他上来第一次触球就形成了对于局面的改变。斯图尔特是在美国联赛当中韩旭的队友啊，这个篮板球要小心啊。
1: Dritte Steve Ball, third Team Ball. Substitution, USA Basketball. Jackie Young.
0: 美国队在做人员调整，换下了伊利亚芬，换上了14号波士顿，是一个内线的调整。今天美国队啊，面对年轻的张子宇是采用了车轮战，你看整个这种视觉呈现上都在张子宇的腰部和胸部的位置。张子宇作为牵制夹在起再掉啊，这个球呢远端的裁判是吹了犯规了。因为实际上无论是波士顿也好还是伊利亚芬也好，他们都是1米9出头的高度，而这次呢在官方报名给到了张子宇的身高数据是2米23，就是整个高度呢张子宇是高出一大截。哇，这个球投的比较突然啊，感觉人没有站稳，所以张子宇如何利用好自己的高度，以及中国队如何依托于张子宇在内线的牵制展开一些战术配合，这是关键。外线整个防守轮转还是比较快的，篮板球保护好，因为现在张子宇在场，中国队就只能守联防，美国队一旦三分球失准，对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吊不错，打高度高举高打架住起，好球啊。张子宇充分展现了什么叫在篮下的稳扎稳打，相信这场比赛张子宇面对美国队的表现一定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而未来张子宇有没有机会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 效力。

也值得我们关注。再接，有没有协防？有没有协防？罗新宇外线，张子宇的进攻篮板，这个球从怀里把球给切掉，张曼曼这下切得非常准，不断的倒地，现在对方还没有形成阵地进攻，中国队要顶住啊！这个球虽然没进啊，但是也给中国队提了一个醒，那种在中线附近五五开的球，必须要想办法，至少不让他迅速的起身传球，因为美国队整个推进速度比较快，拿起来很可能会被对方打一个多打少。韩旭准备上了。应该说张子宇在登场这段时间里是直接改变了比赛的发展节奏。这是张子宇在作为成年国家队的成员第一次站上世界级大赛的舞台，之前他代表国青队打过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打过洲际大赛，但是对于全球的比赛，这是张子宇第一次登场，应该来说他已经能够适应这样的比赛强度。贾赛奇，杨舒宇，这个球贾赛奇的掩护用有一些动作。在赛前连线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究竟我们作为球队来讲要打一些什么内容，作为观众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哪些细节。我想面对世界第一的美国队，中国队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触对手，我在场上不管你世界第几，我们就是要全力争取胜利，全力去打出自己的比赛内容，不要害怕，不要发怵，这是第一要义。而现在中国队来看也做到了，哎，这球没有吹走步啊，防得不错，压住不让对手起身。24秒围里，中国队又一次成功的防守。本届世界杯美国队的主教练呢是卡拉劳森，卡拉劳森呢也是执教美国大学球队的主教练。走的贾赛奇这一侧，另外一侧呢是三个人，韩旭在找杨舒宇收球，篮下现在竞争挤靠非常的激烈，还是要想办法能够通过韩旭这一点要周转一下，减少外线持球的压力，注意三分。收缩做得不错，又是联赛当中队友的对位，这球防的还是不错的，稍显可惜呀。中国队玩命防，脚下一直不失位。美国队今天第一场比赛呢，在整个人员的排兵布阵上也是快速轮换，多人轮换。中国队是目前在做人员调整啊，换上了陈玉杰和陈明玲，换下贾赛奇跟杨舒宇。美国队呢是换下了波士顿跟库珀，换上了霍华德跟科里尔。韩旭面对斯图尔特，这球投短了，陈明玲把球控制住，再转移到篮下，面对双人夹击，漂亮，韩旭在篮下一对二打进，现在还是把比分咬住了。中国队在这一节明显是加强了对对方三分线外的限制，让对方投的没有那么顺。格雷

又是五秒，现在美国队每次进攻都是压到了五秒以内。这球再过渡，防得不错，注意篮板。这球压的位置比较深了。其实呢，整个防守防成了99%，但这个篮板球拿不下来，这次防守还没有结束。张曼曼这个球投得非常的突然啊，啊，美国队出界了。上半场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这球给的漂亮啊！哎呀，这个球可惜了，就是已经是撕开了防守。不给三分是一个比赛的防守重心。压缩防守，这球被盖到了界外。没有太好的机会。现在美国队的这套阵容啊，整个攻击力、攻防的两端的平衡是更为主动的。凯特琳·克拉克加斯图尔特，另外呢，今天美国队目前第一进攻点，一下让13号的杰克杨，这是打的比较多了。这杰克杨的个人的进攻特点还是比较犀利的。美国队三分球又来了，这是我们随着比赛的发展就稍微有一点点的放松，对方三分球又来了，这也能够反映出美国队整个外线的攻击力也是比较突出的。陈玉杰，美国队这次防守相当于是织了一个口袋，这个球看看是不是啊？因为上半场现在只有一分多钟了啊，分差拉开到了20分。啊，韩旭这个球又是一打二，美国队现在篮下的这个夹击是夹不住韩旭。反跑，这个比赛呢，其实越往后打越不好打，因为呢，越往后打呢，体能也会下降。我们很多时候一些就持球攻击呢，实际上是有一点偏弱。那你持球攻击撕不开防守，势必是需要更多的无球。打无球跑动又需要积极的跑动，有意识，有传切，这种对于体能要求也比较高。罗新宇再吊韩旭，没有夹击韩旭肯定会打了。这个球裁判员的尺度还是比较大啊，没给犯规。韩旭一打三啊，那韩旭就是面前有一个人，左右侧各有一个防守人。到目前为止，中国队三分线外是11投2中，三分线外如果没有太大的助力的话，打起来会相对吃力一些。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面对美国队，上半场过后呢，比分来到了

0: 49-29啊，双方呢现在是20分的分差。下半场还是要立足于打我们的特点，然后要增加提升把握机会的能力。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7: 阿福，
18: 嗨，我在。
1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8: 都绑好了。
1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9: 凯迪士智能锁，
0: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后场张曼曼搭档杨舒雨，锋线是罗新玉和陈明玲。

0: 五号位是韩旭，其实像这样的球呢，都是不错的机会，我们还是要争取把握住，因为机会已经跑出来了，最后处理差一点功夫。 在上半时比赛啊，双方是战成了49-29，曾经在第二节一度中国队是将比分迫近到个位数。不过我们在对方派出这个第一阵容之后啊，对方这个持续的进攻火力还是给了中国队很大的压力。你看像这样的球。 两次都上不进，因为对方的这个对抗啊，身体一直挂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完全摆脱，所以我们还是不太习惯这种有对抗的基础之上，最后的处理。下半时呢，美国队场上是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斯图尔特，10号的斯图尔特。 另外加上11号的科里尔，还有13号杰克杨。本届世界杯，中国队呢所在的小组是 D 组，D 组的另外两支球队是捷克跟意大利，他们的比赛将会在今天稍晚间时候进行。
1: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中国队呢也是在尽可能的去调动板凳席，但是目前来看，也是球队的老将王思雨还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所以说王思雨如果说打不了，对于整个外线的执行力会有不小的影响，因为你想王思雨又打了奥运会，打的世界杯。 这种世界的顶级大赛，但是他是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的国外的热身赛当中呢，是伤了自己的这个脚步啊，所以说这种崴伤的之后，对于他可能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当然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赛后跟教练组再去交流，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还是要给各位。 去介绍本届赛事的一个晋级的形式。首先呢，16支球队分为4个小组，小组第一直接进入八强。那八强呢，剩余4张门票，是在各小组的2、3名之间，要打一个交叉赛，A、B 交叉 ，C、D 交叉，获胜的一方去晋级八强。所以接下来中国队后边打意大利跟捷克的比赛是非常重要。 因为至少要保证你进入到前3名。那么一。 7号库珀，本场比赛呢拿到了4分。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后卫线李源打的会相对少一点，之前一直呢是主打王思雨跟张曼曼。 今天如果说王思雨不打

的话，我们猜测啊，可能是让王思雨要准备后边两场比赛。现在中国队呢是今天第一次使用了双塔的策略，韩旭跟张子宇，看看会有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这球呢是从张子宇怀里夺了过来，你看这是韩旭的经验，就是现在说上肢力量，你很难说双方这个内线对比谁更占优。场边龚鲁明指导也在提醒张子宇一定把球高高的举起来，因为他你举起来他需要有一个起跳或者说挥打去切球的动作，但一旦放在头部以下就可能会被对方直接给拿过来。当韩旭呢，他为什么有经验，他可以去观察到防守球员的情况，什么时候可能会下手切这一把，他争取能造成对方的犯规。所以比赛的经验来看啊，张子宇跟韩旭还是有很多可以去交流的空间。杨舒宇这个球一定要打进啊，今天中国队几次突破的机会已经是到篮边了没有打进，多少有些可惜。那韩旭要第一时间上球，今天中国队还没有打出过太好的快攻反击机会，再给韩旭，没有夹击应该是要打了。哎，好球，这球其实攻得不错啊，没关系。现在中国队上双塔，每个队就是会提速，这是必然的，他会在外线做更多的文章。还有六秒，要了一个掩护，张子宇不出来啊，对方没有投进，那我们这个防守策略就是成功的。现在主要看看进攻能不能够快速上分。高低位，韩旭借张子宇的掩护，漂亮！这是张子宇在篮下牵扯了大量美国队队员的防守注意力。注意篮板。看看换，那现在这个阵容呢？高度提升了一些啊，下了罗新玉跟张曼曼，换上了贾赛奇跟李源。那现在还没有让王思雨上的话，那这场比赛大概率也不会上了。现在应该后场就是让李源跟张曼曼主打了。韩旭提到正面喂给张子宇，美国队在篮下不断的去拉扯挤靠，试图破坏张子宇的节奏，在造成犯规之后，韩旭迎上来给了张子宇一个大拇指。要知道，张子宇2007年出生，是这场比赛两个队加起来所有队员里唯一一个不满20岁的球员。现在对于张子宇而言，是场上年龄最小的，是身高最高的，而他肩上，去要承担的责任，在未来，对于中国女篮而言，他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担当。中国队在今天第一次使用双塔战术，目前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李斯啊，吹了张子宇的犯规。博克斯再给到底角，注意篮板，这球投进没有关系啊，继续打自己的节奏。因为这个阵容的防守移动性肯定是短板，但我们主要要的是进攻要得分。韩旭把韩旭现在接球位置都是三分线外一步的位置了。

安吉尔·里斯呢是来自亚特兰大追梦队的队员。杨舒宇进来了，其实这种球呢，就是当你以为已经完全甩开防守队员的时候，实际上他还有一定的防守区域控制能力。现在美国队又慢慢的回到了上半时中国队追分那个阵容啊。霍华德这是有篮的，中国队上半场面对对方这个阵容的时候是追了一些分，看看能不能够在下半场再收到效果。贾塞奇低位单打伯克斯，左手佩奇伯克斯是就地反抢，完成了反击，个人终结。贾塞奇，今天啊，其实裁判员你会看到，他还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美国队在张子宇出手时候他的很多防守动作。你看，裁判员也在讲解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西班牙的裁判员莫雷诺。就张子宇呢，在一些比赛里啊，其实很容易吃亏，很容易吃亏，因为在很多转播的画面里，我们感觉对方其实没有对他有什么动作，但实际上呢，对方打到他这个位置啊，都在他的这个面部或者说下颌附近。一般我们看篮球呢，整个视觉上的呈现，什么打手啊、点腕啊、点肘啊，你像张子宇现在他在视频呈现当中就看不到这些。对方都是会下压，所以裁判员刚才是盯得非常准。美国队现在是以快制高，他们在不断的提升转换的速度。唐子婷上来之后呢，要注意犯规，上半场第一节领到三犯。张子宇继续在篮下制造威胁，每一次进攻呢都在呐喊，跟对方在角力。在赛前我们在现场呢也看到张子宇的热身，实际上他很多的热身部分是不跟全队一起热身的啊，有他专门的热身的方式。两罚全中，比起一年前，现在的张子宇他在脚步移动和面对美国队这种内线的车轮战高强度的对抗，他的技术稳定性是增加的。又是超远三分，这个球克拉克非常的聪明，他看到李源有一个冲抢，所以在出手之后呢有一个剪刀腿。

赛奇。目前中国队三分线外还是十一投两中，这两个三分球都是罗新玉投进的。那现在美国队完全打开了，他这个后场两个持球攻击点呢，让中国队的防守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们都有撕开防守的能力，制造一些突分。打进打出再打进，这球没吹犯规。其实刚刚这个球感觉比之前都适合吹犯规啊，但是裁判员没有响哨。第三节还有40多秒的时间，现在就是每个球呢都要去打张子宇，这一点进攻起来就会相对的吃力，因为现在没有外线拉开空间的能力啊，每个球都非常的难，每个球都要把篮下去打。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现代篮球啊，就是高快呢它是不冲突的，所以光有高有的时候呢它反而会对你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高呢进攻端在篮下更接近篮筐的时候它是有威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三分球不理想会影响整个局面的这种调配。希特龙，随着美国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来到了70-42。在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呢，中国队这排出了一个小阵容。20号孙宇，18号陈明玲，11号罗新玉，9号唐子婷，跟1号张曼曼。就是少了所谓的5号位啊，中国队可能在篮板球的控制上会非常的被动，如果你再挤不住位置的话就打起来很吃力了。这场比赛呢，美国队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整个的排兵布阵和比赛策略，他对于整个人员的调度呢是两套阵容，主教练劳森呢他是有一个一阵和二阵，然后也有一些过渡阵容。首先呢今天他让队长斯图尔特打的时间没有特别多啊，相对均衡一点，就是三节打完打17分钟，就是每一节呢将近就打半节啊，也不会过度的去使用老将。今天上场时间相对较多的呢像6号的霍华德还有11号的科利尔打得相对多一点，基本上啊两套阵容来回换。目前呢第四节先上的阵容是佩奇伯克斯，5号的索尼亚希特龙，9号伊利亚芬，12号克拉克以及15号里斯。就目前来看 C 组呢竞争力更强的是比利时跟澳大利亚，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过早的碰上这两支球队的其中之一，那我们就要打这个小组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呢我们要除了美国队之外啊，我们要去想想办法怎么去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啊，也就是说呢要

打捷克跟意大利的时候，我们要争取两场比赛的胜利。这是从整个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在宏观布局准备发力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不是说面对美国队就是说要放掉这场比赛，这个绝对不可能。对于中国队的队员而言呢，肯定是每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但是我们也要去看清目前的比赛的局面和整体的实力对比。相较于上一届澳大利亚的时候，目前中国队的整体实力肯定还是有所下降，球员属于过渡阶段，这都是可以理解。孙宇，那今天像这样的球呢，好几次没有上进，这并不是说球员的打法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技术水平在高强度对抗之下完成不了稳定的上篮。这不是说中国队的队员实力有什么明显的短板，是像意大利和捷克队的队员碰到美国队他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提升啊，这是下去要苦练和有更科学训练的方向。美国队请求了暂停，现在第四节呢还有7分08秒，比分来到了75-45。Look up to the screen, and if you see yourself, you are the super fan. 暂停回来，我们继续欣赏比赛。这是给到了卡蒂尼克拉克的个人数据，在2017年呢，他就在世界大赛当中亮相，而他也被认为是美国队后场目前的潜力球星啊。当然，他现在已经是球星了，但未来可能他会在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暂停回来，中国队又派上了韩旭，今天在现场还是来了非常多中国的观众来给中国队加油呐喊。孙宇的抢断，快速上球，罗星玉好球，这是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就有机会当美国队稍有注意力下降有失误的时候，我们要打出快速反击。抢得不错，注意后续的回缩防守。第一点的冒抢势必会造成后续防守轮转的人员空位。出底线，韩旭三分球中。所以韩旭呢，他到队时间比较晚，因为他在美国联赛一直都在征战赛季过程当中，所以他第一是跟美国队这些队员比较熟悉，他知道对方的特点。另外一方面呢，他虽然是没有在国内跟随球队集训，他的个人状态没有问题，但跟球队的这种磨合其实到后面比赛应该还会更好。中国队准备换上陈明玲，换下了唐子婷，美国队是换下了波士顿，换上了9号伊利亚芬。你看现在整个韩旭他在场上的身体反馈是比较好的，这种球啊，说实话罗星玉在平时的比赛里他也不太擅长。防得不错，李斯在篮下拿到了进攻篮板，克拉克再给篮下，这球防守也到位了，再耐心一点。这球横传球，克拉克要三分。这个横传球实际上是比较冒险的，罗星宇已经在传球路线上断线了。美国队目前场上的阵容安排

伯克斯、希特龙、伊利亚芬、克拉克和李斯。中国队呢是李源、陈玉杰、陈明玲、张子宇，还有孙宇。好球啊！李源呢？我们跟他交流的情况，就是在之前有来到柏林有过交流，他目前的这个腰部也是有一些伤，所以现在整个后卫线的王思雨的脚伤、李源的腰伤，是对他们有不小的影响。球是吹的，中国队有犯规，还是美国队的前场球？好盖！这个机位的角度还是比较震撼的。张子宇一个人在篮下可以去抵挡对方一轮又一轮的冲击。镜头语言呢不断的在张子宇跟韩旭之间来回的切换，这也充分的展现出了转播的团队他们镜头语言是想表达的是中国队在内线是有很多的后续的力量涌现出来，内线呢也有不断的传承。

中国队的教练组这边翻译郭卫胜呢，也是过来跟裁判员交流，应该是现场有一些情况，希望裁判能够再去看一下。 伊利亚芬的第二罚没有罚中。哇，这个球投的还是，有很有特点。中国队呢，在第四节的后半段还是找到了一些外线的准头，希望陈玉杰。 包括其他中国队的队员都能够在外线找到一些手感，因为后边比赛特别需要。佩奇·伯克斯。 今天这场比赛，美国队后卫线上四号的佩奇·伯克斯，十二号的卡特琳·克拉克，也让大家呢在国际的赛场上看到了美国队这种后起之秀的整体实力。因为对于美国队而言呢，如果就整个数据呈现的话，他们在从1953年参加世锦赛以来，他们 一共拿到了11次冠军，1次亚军和2次季军，而今年呢，12人大名单里9名球员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0: 来守二三。嗯，这球防得很好啊，因为他想第一步甩开张子宇的防守，自己走步为例了。张子宇在篮下再造美国队的犯规。随着比赛的再往后续发展，中国队面对的对手，这场比赛就是他们参考的样本。实际上接下来中国队的比赛，一场比一场重要，也一场比一场要更难打啊。今天呢面对美国队，我们说实际上是让中国队通过比赛要适应大赛的强度。其实第一场虽然说失利啊，但我们说并非是一件坏事。接下来面对捷克和意大利，才是我们要重点攻克的对象。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一场呢，最终呢是61-94输给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亮相虽然以失利告终，但是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继续支持中国女篮。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才刚刚开始，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关注中国女篮后续的比赛情况。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喝三五至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曼城在主场迎战考文垂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曼城队身穿的还是蓝衣白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做客的考文垂城身穿的是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这场比赛呢，在刚刚赛前的镜头里边，我们看到了曼城这个赛季在这一轮比赛开始之前啊，引进的两位新援恩迪亚耶还有恩佐费尔南德斯啊，今天都是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但是根据最早的一版啊，也就是赛前一个小时的第一版先发呢，恩佐其实并不在球队的首发里，所以应该是在热身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情况，马莱斯卡呢才临时是把恩佐放到了球队的首发。根据报道来看呢，是奥莱利在热身的时候出了问题，所以恩佐代表曼城队的首秀啊，或许比大家预想当中来的要更早了一些，比较突然啊。当然这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这个临场调整能力。

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两支球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开局，前两轮之后呢，曼城是两连胜，而考文垂呢是两连败，所以目前呢在积分还有排名上差距都比较明显。那曼城是排在积分榜第一位，有六个积分，而考文垂呢是排在倒数第四，没有积分。谢尔基在左路传中球被挡出了边线。谢尔基是这个赛季曼城队在英超联赛开局啊表现还比较顺利的一个关键角色，也可以说是从后瓜迪奥拉时期啊过渡让球队平稳进入到下一个新的阶段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功臣。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两个进球两个助攻。谢尔基把球想传到后点啊，这个球考文垂的门将拉什沃斯提前观察到，恩佐也已经前插到位。塞梅尼奥中场自己打滑，不过马上起身把球又重新抢回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曼城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唐纳鲁马，在后防线上啊，今天的马克盖伊本身是要打后腰的，结果因为奥莱利赛前热身受伤，所以他又临时被拉回到了防线上，和鲁本迪亚斯两个人搭档来打中后卫。格瓦迪奥尔呢去掉了左边后卫，右边后卫呢还是胡桑诺夫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恩迪亚耶，在两轮过后啊，从埃弗顿队转头来到曼城啊，也花费了球队不少的转会资金。这组镜头交代的已经非常清楚，这场比赛曼城队两位新援一起守。

后方啊，肯定将会在马利斯卡的体系里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给他们磨合的时间啊，其实也没有那么久。当然，马利斯卡和恩佐两个人之间本身已经非常的熟悉，但是也要看球员在场上和其他新队友之间的了解程度。那在曼城队的中场啊，中路的球员包括了埃利奥特·安德森，另外还有今天临时入替成为球队首发的17号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10号谢尔基，两个边路呢分别是42号塞梅尼奥，还有7号恩迪亚耶，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哈兰德。兰帕德自己的球员时期尾声阶段啊，也曾经短暂的在曼城效力过一个赛季，2014-2015赛季，代表球队出场38次，奉献了8球3助攻，所以今天也算是故地重游，面对自己曾经的东家。那今天兰帕德给考文垂排出的首发和上一轮的比赛相比呢，其实变化也不大。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24号阿门达，4号托马斯，还有2号新加盟的平诺克，两个边翼位是27号范埃维克，还有3号达希尔瓦。中场的中路包括了16号奥涅卡，6号格莱姆斯，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4号阿沃尼，在他的身后两个内锋5号鲁多尼，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这是平诺克啊，之前在布伦特福德队效力，这个下窗呢转头来到圣班马考文垂。奥涅卡在考文垂的中场位置，同样呢也是从布伦特福德队转会来到考文垂。你作为这个球啊，保罗蒂尔尼主裁判第一时间看向了自己的手表，看一看有没有震动提示。唐纳鲁马这个球玩得够险的，这个球至少是压在球门线上。你看上去感觉是有点过于放松了，如果开场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面对圣班马先丢了这么一个球啊，对于曼城来说，确实是只能说过于轻敌，打得过于轻松。因为曼城队在过去几年里边，他们面对圣班马的战绩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所以每当球队在面对圣班马球队的时候啊，自信心都会很强啊，尤其是作为哈兰德，面对圣班马的时候啊。得分的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上一场比赛呢，哈兰德终于是打开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账户，单场独中2元，另外的两个进球呢是由谢尔基包办。今天呢从考文垂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阵型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上一场比赛包括之前兰帕德更擅长使用的是4-2-3-1。来看一下啊，刚刚是胡桑诺夫的回传球，唐纳鲁马在门前把球停下来，哇，感觉已经有1/3的球身已经滚过球门线了，截断了对方的传球，直接打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开场之后，考文垂已经连续两次威胁到曼城队的球门了，这次是阿沃尼。今天啊，或许在场上会有非常多阿沃尼很喜欢的场景出现啊，就像刚刚这样，因为他本身是有速度、有对抗这样的前锋，直接拦断了对方在后场的横传球，形成了单刀。但最后这脚射门呢，还是略显粗糙。阿沃尼呢，此前是在诺丁汉森林队效力，再早呢是在德甲联赛的柏林联合。但来到英超联赛之后呢，他是受到伤病影响比较的频繁，所以状态一直没有能够激活。现在来到一支圣班马球队啊，或许对他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开始，压力没有那么大。这段时间曼城队在场上感觉球员迟迟找不到比赛状态。再来看一下

这球没有三分之二，也至少有二分之一。阿沃尼开场之后，考文垂最接近得分的两个场景里面都有他。但现在呢，因为有这个门线技术啊，所以肯定是不会有误判，所以哪怕是像门线相关事件遭遇最大误判的这个受害者之一兰帕德，在场边也是不用太着急。头球回传直接出底线了，相当于曼城又赠送给对方一个角球。这开场之后曼城是什么情况？难道说已经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了下周要进行的欧冠联赛当中吗？这场联赛感觉球员一上来好像是心不在焉啊，哪怕是主场作战。因为这周踢完呢，马上下周中啊就欧冠就拉开序幕了，曼城呢先要去到客场来面对波尔图。去波尔图的这个打客场之前，又是经历了升班马球队啊，曼城好像多少有点懈怠。看看有没有转换，哈兰德先出球，但这个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还有第二波反击的机会，格瓦迪奥尔。谢尔基恩索这两支球队呢，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交战记录其实并非像大家以现在双方各自的这个阵容实力来看的这么悬殊。最近的一次交锋呢，甚至还是发生在现在还叫英冠啊，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英冠，还是老英甲，但当时呢也是第二级别的联赛，2001-02赛季。最近一次交锋呢，曼城是4-2击败了考文垂，而那个赛季的第一次联赛碰面呢，是考文垂在主场4-3击败了曼城，所以相当于那个老英甲的赛季呢，双方是各取一胜。再往前。2000-2001的英超，当时两次交锋呢，在单赛季之内，考文垂是保持不败的，一胜一平。而那个赛季结束之后，两支球队一块降级了，去到了当时的英甲，也就是现在的英冠，第二级别。所以真的要看曼城上一次在英超联赛赛事当中击败考文垂，还是在1992-93，也就是英超元年，距离现在已经是34年的时间。当时那个赛季曼城是在英超联赛里边实现了对考文垂的双杀，所以主要还是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考文垂因为自身的原因包括竞技实力的不断下滑甚至球队的经营上都出现一些问题，持续的在低级联赛徘徊所以导致没有太多的交战记录。恩迪亚耶今天他给曼城球迷留下的第一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其实是很关键，因为这个赛季面临多线作战马莱斯卡自然也倾向于使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阵容这样的话呢球队的轮换空间会相对充裕一些。

可以，恩迪亚耶想要强行突破，对方两个人关门把球给断了。恩迪亚耶在这个赛季代表埃弗顿出战的前两轮英超联赛当中呢，已经是贡献了一次助攻，但是来到明显实力更强的球队里边，球员也需要适应。恩佐，哎，单对单，这个球丢掉了。梅森·克拉克，哎，这个球安德森一直在他的身后缠斗，啊，最终是把对方逼迫到角落的位置，把球断走了。今天看上去呢，保罗·蒂尔尼还是相对比较鼓励身体上的对抗啊，甚至有一些看上去非常接近犯规的手臂动作啊，保罗·蒂尔尼也选择无视。所以这个尺度呢，需要双方球员在场上尽快去适应。安德森，同样也是新赛季曼城队的新援。这个传球的线路还是很隐蔽。谢尔基的状态啊，确实是现在曼城队进攻的一个晴雨表。更多的时候进攻呢是需要从他这发动，哪怕不从他这发动，肯定中间也要过他这一脚。而且甚至是最后的倒数第二脚传球，或者是送出最后的助攻，谢尔基的这个位置很关键。突然搓起来想打过顶，落点太深了。

安德森这一下转身的摆脱还是很漂亮的，对方的鲁多尼快发出来，直传到禁区里，哈兰德这脚射门被拉舒沃斯给化解了，跟进过来完成了第二脚射门的是塞梅尼奥，但这个球应该是挡在对方的球员身上出了底线。哎，这个球安德森很聪明啊，一个快发而且很隐蔽，直接把球交给了希尔基，这个直传呢帮助哈兰德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射门起脚空间，但这脚射门的角度没拉开，还是在守门员的防区。前点先被考文垂顶出来，

开场之后的控球率非常夸张的对比，曼城已经高达86%，但是呢在给对方防线制造压力，制造更好的进攻场景方面，陶文锤其实做的也并不差，尤其是今天他们算抓住了开场前十分钟曼城队心不在焉的阶段，还是制造了很大的威胁。谢尔基给到禁区里，郝文锤呢今天如果想打反击的话确实不是很容易。来看一下这个长传球，漂亮，塞梅宁连停带过啊，越位了。这个第一项呢，塞梅宁的停球刚好是把球点过了对方出击的门将，但比较可惜的是越位啊，助理裁判看，哎，这定格的瞬间也不对啊，球已经飞出来了，但是他过人的这一下确实很漂亮啊，但是也没形成得分。拉舒沃斯，拉舒沃斯呢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最佳门将，也是因为考文垂拿到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冠军，所以呢队中有多名球员都入选了最后的赛季最佳阵容。这球恩迪亚耶是制造了对方的犯规，再来看一下

球确实还没出界，恩迪亚耶今天开场之后确实很积极，但是在转过身来之后，范埃维克看着好像动作很隐蔽啊，但其实是用手夹住了对方的腿，不让对方起身，所以吃到了一张黄牌。赛前呢，兰帕德也说他其实之前非常关注马雷斯卡的执教啊，尤其是在这个执教切尔西时期，对于兰帕德来说相当于要看一看啊。切尔西对他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啊关注的对象，所以要看一看在其他人带队的时候，究竟是怎么带的，或许说是出自本能的关心

恩佐，对抗之下呢，是一直把球护得很不错，制造了对方的犯规。这次是梅森·克拉克。这段时间的曼城球员感觉逐渐苏醒过来啊，找到了一些比赛的感觉。比赛打了20分钟了。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曼城不想被对手牵扯太多的精力，更好的去备战下周中的欧冠，其实第一个进球到来的时间很关键，越早越好。这解围见高不见远。中场的位置，考文垂把球断下来，阿沃尼脚下出球节奏稍微慢了一点。目前来看呢，考文垂这一套541啊，今天临时变的这个阵型，球员在场上适应的能力还算是不错。拉舒沃茨过掉了哈兰德，很大胆的选择。好的，这个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直接破了对方的中场线。内切，谢尔基打在立柱上。哇，这是非常典型的谢尔基式的节奏，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射门的时候，他只是轻巧的用右脚把球拨了一下。一会儿看一下慢动作，但是现在转过头来，考文垂的反击已经来了，速度也很快。梅森·克拉克在左路，达希尔瓦传中被挡出边线。哇，刚才谢尔基的表现真的是啊，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球场上的魔术师啊，骗过了所有人。首先是这脚后场的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啊，随后呢这个横传找到了禁区前，算是进攻第二梯队啊，右脚这一波实在是太漂亮。随后打了一个反方向，但是呢太想追求角度，欠缺了一些运气，打在了球门立柱上。第二路点投球，康纳鲁马这次扑救很关键。考文垂今天开场之后，虽然在控球率方面是绝对下风啊，但是他们却能够制造出来几乎和对方同等效果的进攻威胁啊。这个球在后点位置盯人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应该是恩迪亚也没有盯住人，让。

鲁多尼啊，从自己的身后冒出来。这个其实就是磨合啊，另一方面其实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防守意愿。角球，后点，头球，啊，又是门线上关键的解围，禁区里的混乱，柯文垂还有机会。看一看曼城，所有人倾巢而出啊！手上的犯规啊，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延缓了对方的推进。再来看一下，刚刚是哈兰德出现在非常关键的位置，完成了这个头球破坏。这两支球队上一次在英超里碰面的时候啊，也就是2000-01赛季的时候，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位就是哈兰德的父亲，当时还在场上。自那之后，这两个球队再也没有在英超碰过面了。曼城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呢还好，第二个赛季马上又回来，随后呢后面发生的一切大家就都很清楚了。但是对于考文垂生来说呢，故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啊，刚好赶上球队又要新建球场，所以一下财政吃紧，一度导致球队破产啊，要托管。后点跟进头球破门得分了，这一次是曼城队通过非常好的一次进攻组织啊，打了对方防守的立足未稳，在比赛的第26分钟，由哈兰德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这也是哈兰德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3个进球了，连场破门得分，果然是喜欢踢升班马啊。再来看一下，考文垂成其实刚刚经历了一波对于曼城队防线的围攻，他们可能此时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给对方制造出来的威胁，没想到塞维尼奥已经跑到了考文垂的防线身后，这脚传中质量非常好，基本上是切着底线飞过来，而且守门员拉舒沃斯这个球注意力也不够集中，他甚至可能已经提前判定这球会出界，所以你看他的位置，包括他的选择。他伸起来的手臂一半又放下啊，这都是属于没准备好，干脆是给对方留了一个空门。所以这就是实力相差悬殊的两支球队在场上，考文垂只要是稍一走神，对方马上就惩罚你。前20几分钟其实防得不错，我们还在说这个541今天变阵变得很好啊，曼城没什么太多机会，但是你只要一走神，对方就来了。这就是强队把握机会能力太强了。

哎，我们刚刚还在说哈兰德，他的父亲20多年之前在场上面对考文垂成，当时代表曼城，而且是两支球队在英超联赛的最后一次碰面。20多年之后，他在场上进球了。足球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哎，这个转身的摆脱看上去是无心插柳啊，但是效果非常好。切尔西的直传，格瓦迪奥尔给到中路，平多克把球解围出底线。曼城比分领先之后，球员在场上是越放越开啊。切尔西在这种位置的倒数第二传，绝对是曼城队进攻非常好的这种武器，太关键了，总是能够直接一脚把球输送到最能制造威胁的区域。角球旋向球门方向，拉舒沃茨把球打出来。胡桑诺夫还是很冷静，转移到左侧。安德森。哎，所以只要考文垂成他们自己的防线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曼城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攻破过来。最关键的还是球员在场上自己的注意力，尤其防守时候整体的这种移动。

双方射门次数相差不多，但是控球率呢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曼城队是高达81%，虽然比刚开场的时候前15分钟稍有回落，但是这仍旧代表着比赛主要的走向。切尔西明显在控制节奏，漂亮，又是切尔西直线的传球，右边路的传中落点不错，这个球甚至和刚才哈兰德顶进去的那个球从进攻建立的方式到最后的传中落点几乎是如出一辙。那今天考文垂队在左路防区压力相对大一些，短时间之内曼城已经连续获得角球，这次变了思路，谢尔基举步2-2，连续单车过掉对手，谢尔基射门被挡出来。现在谢尔基在场上真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他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心态很放松。塞维尼奥可能被达西尔瓦带了一下，问题不大。漂亮，又是谢尔基，哈兰德交给谢尔基，到了禁区里，最后一步调整被对方破坏了。阿沃尼好球啊，后面还有盖伊在保护，这赛季开局呢盖伊是一度被推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打，对他来说呢也需要去适应，另外一方面也看出马雷斯卡对于他的信任，而且看上去呢整体的效果还算是不错，这也为之后的比赛里边如果遭遇一些伤病的侵袭或者是需要阵容进行一些轮换的时候，也给马雷斯卡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恩迪亚耶节奏的变化，传中球稍显勉强，被守门员拉什沃斯直接拿到，看得出来今天恩迪亚耶是很想努力，他在场上确实很拼。莱斯卡应该是赋予了谢尔基非常充裕的自由度啊，在场上无论是处理球的方式还是跑动的范围，谢尔基有着无限的自主权。这个其实是马莱斯卡很聪明的一点啊，当你来到一支新的豪门俱乐部，尤其又赶上这家俱乐部在之前的10年时间啊都是无比成功，拥有一个甚至说是足球世界里最成功的教练员，当他留下的种种印记，你作为新来的人如何去开启自己的新的篇章，马雷斯卡其实选择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啊，就是赶紧树立新的核心。包括在这个夏天，曼城其实在转会市场上动静也不小，看得出来球队的高层俱乐部整体的这种运营的角度也非常支持马雷斯卡的入主。

哈兰德出来接应，和谢尔基做撞墙配合，攻防有力，比赛的继续。恩佐分到右路，塞梅尼奥，安德森犹豫了一下，还是谢尔基，恩佐禁区前的配合节奏突然提升的时候，真是看的人眼花缭乱。转身了，恩佐到了禁区里，谢尔基，恩佐射门被挡出来，再来一脚。几个人相互之间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默契啊，或许是建立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上面。而且呢，在来到曼城队之后啊，对于恩佐来说，好消息是后边有像安德森这样的绝对防守铁闸，所以能够让他更好的在对方禁区附近啊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布阿迪今天会不会有机会呢？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上一场比赛呢，最后也给了替补上来活动活动、熟悉熟悉英超联赛的机会，但时间不长

好球，突然的前插，塞梅尼奥斜回传跟进，谢尔基越位，这个越位就发生在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所以看得很清楚。现在来看呢，只要是曼城队在攻击线上球员敢跑，那就没有谢尔基给不到的球，所以整体来看还是需要有球和无球状态之下更多的去接应。恩佐把球搓起来，这落点附近有两名曼城队自己的队员，球还在左路，安德森、迪亚斯、恩佐，好落点，这个球头球的解围非常关键，看一看考文垂的反击，阿沃尼用自己的速度和对抗生吃，最后还是没办法出球，反抢的时候犯规了，这个球很聪明，一个急刹车，阿沃尼这种体量啊，让他突然停下来确实很困难，强行造了个追尾，

阿瓦尼和安德森两个在诺丁汉森林队的老队友，今天是各为其主。切尔西又撤到比较深的位置，哈兰德突然前插，啊，这个球没给。所以当曼城队在自己后场控球的时候啊，其实，在攻击线上是暗流涌动，不停的有球员在，纵向的撕扯，突然的启动，哪怕这个球最后没有选择传过来，但对于对方的防守也是一种消耗。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说的，现在更多的时候曼城队只要攻击线球员敢跑啊，他们就足够相信谢尔基这球能给过来。恩迪亚耶在左路突然变向，到了禁区里横传，又是托马斯的解围。恩迪亚耶突然启动的这一下确实有的时候是让防守队员难以预判，因为太快了。恩佐普桑诺夫

哎，这是格瓦迪奥尔在往回撤的过程当中直接预判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横传过来，解围没踢远，恩索这脚射门没有打中目标，也越位了。今天在这一侧几次助理裁判其实看的都还是挺清楚。塞维尼奥这个越位的位置啊，在场上右路越完了去左路越，反正来回来去总能插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努内斯也结束了养伤啊，今天终于返回到了球队的大名单里，下半场比赛看一看会不会给一些机会，找一找状态。迪亚斯安德森好球啊，哈兰德好机会啊，哈兰德想打近角又被拉硕斯判断出来了。这个位置确实哈兰德很喜欢打近角，上一轮的比赛呢面对水晶宫当时就打了迪恩亨德森一个近角，但是谢尔基这种过渡球实在是让人反应不过来。这个放铲托马斯万幸啊没有直接把哈兰德直接铲翻，一旦铲翻的话这肯定是一个红点套餐啊，因为这不是奔着破坏球去的，这是奔着把人放在原地去。

0: 去的，而且呢，犯规的位置应该已经到了禁区里。上半场比赛马上要进入伤停补时了，比分还是1-0。好球，这个球谢尔基想的过于简单了，哈兰德把球挡出底线，球门球。应该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的那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啊，其实确实是很好的打进第二个球的机会，但是今天拉什沃斯整体的表现还是挺稳定的，这个和前两轮的比赛是差不多的。从守门员自己的角度来说，拉什沃斯其实表现得很好。考恩锤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整体实力上有所欠缺。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1分钟，阿沃尼这球停得不错，先对抗，最后是恩迪亚耶把球留下来。恩佐，好机会，右侧有塞梅尼奥，1-1，最后一步趟大了，制造了角球。还是战术角球，谢尔基前点，好，这个时候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哈兰德在比赛第26分钟时候的进球，曼城在主场暂时1-0领先着本赛季联赛的升班马考文垂。我们接下来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看一看双方的下半场会拿出怎样的调整。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

0: 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由主队曼城队来开球。整个上半场比赛的走势来看，和赛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预判没有太大的出入，那曼城肯定还是掌控着场上主动权的一方，但是呢在开场的时候曼城稍显慢热，在自己的防线上屡次出现了一些低级的失误，卡文垂其实还是有那么2-3次不错的机会，就是赛前热身的时候受伤的奥莱利。后场的传球失误了，

塞梅尼奥两个人过来防他，安德森，恩迪亚耶，安德森想给过顶，落点深了一些，直接飞出了底线，球门球。场边看一看，应该是要换人了。啊，这是沙乌纳和叶伦基两个人同时上来的，一个偏进攻，一个偏防守。这个换人呢，整体来看也算是兰帕德比较均衡的一种换人方式，换下奥涅卡还有鲁多尼，这就是两个对位。伊伦基是在中场，沙乌纳呢是在攻击线上。

哎，落点不错，后点还有机会端到门前，一片混乱，两名靠文锤队的球员起脚，但是都没有人能踢到这个球。斜传转移，鲁本迪亚斯把球顶出来，

好球，横传过来，一轮机，球传力量太大了，这球有点过于直接了，想直接去找阿沃尼，横向再传的话呢，其实是有沙乌纳。再来看一下这球有没有越位，感觉上还真没有越位，像是塞梅尼奥拖在后面。好，曼城换下了谢尔基，换上福登，这换人的用意啊，再明显不过，就是赶紧先把自己的王牌收起来，别让他太累，也别让他冒太大的受伤风险，好好来准备欧冠联赛。哦，上来的这一下真快啊，沙乌纳。这是他跟鲁多尼不一样的地方。沙乌纳更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路球员，鲁多尼呢更多是带有一些中路属性，所以现在呢，对于曼城的防线，尤其是隔一的这一侧，所经历的对方上抢的强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沙乌纳明显速度更快。这场比赛曼城到目前为止12脚射门，只有3脚中目标，这效率确实低了一些。福登。被伊伦基直接抢走了，兰帕德留的这个后手啊还是很好用。塞梅尼奥，安德森，好，险些能完成铲留球。来看一看伊伦基，这球伊伦基感觉他就是想传阿沃尼。阿沃尼那意思好像是觉得身后有更好的接应点啊，所以根本没有停球。安德森，福登。

哎，哈兰德在启动，但这个球福登没有选择传，这可能是他和谢尔基两个人在风格特点上的区别。迪马莱斯卡这个换人是一个纯的对位换，就这种纯对位换人上来之后，能比较直观的感受到两个人在选择上啊、思路上，包括处理球习惯上的一些区别。哇，塞梅尼奥一点不给对方留机会啊！恩佐，哎，这个球是蒂尔尼甚至比助理裁判还要早啊，先判定越位。

锋线。哎，这个就是兰帕德他换人之后想要看到的效果。啊，这球传的真好啊，很隐蔽。沙姆纳这个球选择射门的时机感觉稍微有一点早啊，刚进禁区感觉还能再往前趟一步，有这个余量离球门再近一点，但是考文垂明显已经换了思路。第二点头球顶出来远射，还是很有威胁的，来自格莱姆斯。曼城应该会感受到一些压力。好，考文垂继续换人，换下阿沃尼，他跟西姆斯两个人是对位换。另外呢，换下了梅森·克拉克，换上托马斯·阿桑特，这也是个对位。托马斯·阿桑特上赛季在英冠联赛当中啊，进球是上双的。哈兰德在中场把球抢回来，伊伦基犯规了。伊伦基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在比赛当中有进球。塞梅尼奥、安德森，又是伊伦基上来封堵。安德森他的抢回球权能力确实非常强，

兰帕德这边还要继续换人，托马斯阿桑特还有西姆斯，这是两个攻击线上的球员。感觉兰帕德觉得踢到70分钟了还是只差一个球，这场比赛甚至看到了一些取分的希望。来了沙乌纳打门，康纳鲁马把球拖出来，盖伊把球破坏出来。

好球，塞维尼奥横传到中路，这球哈兰德在尝试射门的瞬间呢，自己腾空把对方的后卫也给带飞了。新赛季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到目前为止呢，进球的效率也还是保持得不错，并没有像伊布说的那样，头发没了有可能会丧失掉一部分的能量。马莱斯卡应该是准备换上布阿迪加固中场，向右路转移球力量大了，萨桑特摆脱掉一个，这球是明显的犯规。胡桑诺夫在脚下频率上啊，相比较托马萨桑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在力量对抗上啊，感觉也稍吃亏。沙夫纳，一点是哈兰德顶到，

克莱姆斯啊，这段时间考文垂开始控球了，看落点，唐纳鲁马把球摘到，瓜迪在来到球队之后，马利斯卡还真的很器重他啊，虽然他那么的年轻，2007年出生，虽然他在世界杯上是大放异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种顶级俱乐部赛事当中啊，和你参加世界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马利斯卡是真给他机会，上一轮比赛踢水晶宫也是替补上来踢了10分钟，今天要给他的时间更久，换下恩佐，今天恩佐也很好的完成了临时首发的任务，换上32号布阿迪，2007年出生的摩洛哥国脚，安德森把球转移到右侧，一轮机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掉，哈兰德这是个好机会，单对单，哈兰德这次的防守托马斯完成的是非常稳健，没有被哈兰德冲起来之后带乱节奏，一直且防且退，看准时机再断。

哈兰德转移到左侧，恩迪亚约，哇，这球传到后点还是很有想象力，哈兰德解围转福登，门线上被解围出来，这球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塞梅尼奥，怎么所有考恩锤的防线球员都在裁判吹哨之前不应该如此注意力不集中啊，大家好像都在等着裁判员吹哨，觉着哈兰德是不是手球了，觉得是不是有人越位，再来看这个球解围出去之后，所有人还都在看裁判的方向，又给了塞梅尼奥第二次要完成射门的机会，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确实是手球，确实是手球，但是呢在裁判真吹哨之前，关键是像这种近距离的球弹下来，如果他真的形成得分了，那么裁判肯定会看，有视频助理裁判组，但是在那之前球员的主要目标注意力还是要放在比赛里。布阿迪的传球被对方切断，范埃维克给到中路，一轮机落点不错，西姆斯，汤纳鲁马这一次扑救世界级的，西姆斯上来的是绝对的一个大中锋，身高在1米90以上。

个冲击力呢比阿莫尼伊还要强，所以现在考文垂就是瞄准了两个边路传中，又是到后点球门球，西姆斯刚才唐纳鲁马这个扑救太关键了啊，出击的很及时，有一定的越位嫌疑，这球是不是打在唐纳鲁马脸上啊？确实是，这种时候确实要求守门员就得这样勇敢，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防守面积，不管用哪儿把球挡过去都是好的。80分钟了，曼城只是一球领先，这个比赛胜负到最后还真的不好说。左路传中到后点，可以把球顶出底线，角球。沙乌纳他上来之后呢，定位球就都由他包办。唐纳鲁马出来，左路在传中，落点不错，干扰之下这个头球没有顶住目标，来自中后卫托马斯。杰伊达希尔瓦这个传中球确实很讲究，落点给的非常准确。

郝文锤的射门次数已经上涨到了10次，而且呢他们三角射正，这个射正的概率甚至要比曼城队还高一些，曼城队是15角射门4次射正。哈兰德，格瓦迪奥尔想交给福登，这球能停下来吗？

0: 安德森
1: 小过顶。客观来说，当马雷斯卡在换下谢尔基之后，曼城在进攻线上的威胁和创造力确实是在下降。所以这也将是马雷斯卡在执掌曼城这一个赛季里边面对的主要的一个困难，就是毕竟你不能总指望谢尔基，虽然他现在是很明确的进攻核心，但他身边一定要有其他的人。

这球安德森直接把球踢给了对手。托马萨桑特

阿梅尔换下达席尔瓦，这是兰帕德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

NBA 今天确实很拼，现在来看应该是抽筋儿了。麦卡杜，准备替补登场，这还是今天哈兰德打进的目前为止全场唯一进球，个人赛季第三球。换下体能消耗殆尽的恩迪亚耶，花费了曼城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埃弗顿队引进。更早的时候，恩迪亚耶其实也在谢菲尔德联队效力。换上来了麦凯杜，接下来的赛程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里，曼城将会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迎战曼联，这也是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一回合曼市德比。而在此之前啊，在下周中，曼城呢还要去波尔图打一个客场，这也是这个赛季欧冠联赛在联赛阶段的曼城队的第一场比赛。而考文垂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将回到主场面对布莱顿。连续对角磕磕绊绊，麦凯杜还是把这球领下来了。福登，哈兰德在高速前插，阿梅尔犯规了。麦凯杜。

外围直接来了一脚远射，是不是给了个角球啊？也看上去像是博阿迪抢到对方身前想挡一下这脚处理球，球甚至还没出界的时候，蒂尔尼就已经先示意是个角球，毕竟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个时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考文垂本场比赛的第四个角球，给到前点。哈兰德今天几次在定位球防守的过程当中啊，争抢高点成功率还是不错的。

伤停补时5分钟。

对抗当中自己把球带出去了。麦凯洛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是他很敦实，所以一对一的时候呢，有他自己有优势的一面。这种球转身半径极小啊，说抹就抹过来了，要起诉对方上手拉拽，这应该是要吃牌的。平诺克，这就是麦凯杜非常好的利用好了自己的优势。现在是全线压上，哎，这个解围踢向了反方向，赶上菲尔福登自己的右脚了，还是角球。考文垂又制造了一次角球，马雷斯卡这个时候应该会紧张一些，他的球员在场上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想，这比赛怎么还不完啊，赶紧结束，缺少了一些积极性。一点顶出来，越位。

兰帕德确实不容易，新赛季的开局对考文垂来说本身赛程的安排上就不是特别友好，第一轮踢阿森纳，第三轮踢曼城。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是上一轮比赛啊，面对赫尔城又是在主场，最后还输球了。整体来看，这个开局确实是不能让人满意。这是安德森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啊，掌控中场的节奏。伤停补时时间也快到了，胡桑诺夫最后这个多少有点主动领牌的意思，在蒂尔尼吹哨之后，他才跑过去把球给踢走了。

好，第二轮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三轮全胜，

0: 现在呢，今天这场比赛也终于拿到了新赛季联赛的第一场零封胜利，全场唯一进球来自哈兰德，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三粒进球。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婷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1: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
1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4: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5: 爽岭南味，各仙金。
16: 阿福，
17: 嗨，我在。
1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7: 都绑好了。
1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

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7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11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12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的骑师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骑师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骑师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拒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他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了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他在越野赛当中他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旗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他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有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

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他抗拒了恐惧心理，他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他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他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得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还有最后的障碍，哎，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爱马。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它不能一味求快，因为它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的，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它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啊，对于马在跳之前

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他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这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是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呢，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

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个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伐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脚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4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6。或者前8，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啊，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

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两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得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就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52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得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了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放心的。

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个。

0: 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五十二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个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两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这个表现真的是不错。工作团队呢，马上再给马降温。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赫勒。

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七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五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队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马赫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蹄在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啊，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不到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瓦赫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得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赫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科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

0: 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个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科特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两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第三位。嗯，多喝水，该补水了。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5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到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四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它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它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
1: Now jumping over the house at the SAP.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So you meet Tanaka from Japan, drop level fence number 5.
0: 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桶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啊，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三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

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三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琛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三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所以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儿，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跑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一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对，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大家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2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

这个水障碍啊，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啊，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2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荣格跑出零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的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
3: Greece, Mexico, Peru, attention.
2: 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6条艇来参赛。从1道到6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起航的桨频，秘鲁队刚才一度桨频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枪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5航道的墨西哥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2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 U23 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表现相当好，在欧锦赛是拿到了银牌。这个项目其实呢去年世锦赛咱们中国队是最终的冠军获得者，邹佳琪和傅玲是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参赛。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波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2届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和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3次举办世锦赛。第2个500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4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2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2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500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划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间比赛进入到了5分钟，现在呢排在第2位的希腊队在发力啊，桨频很明显的比墨西哥队要做得更快，墨西哥队现在的优势大概是半条艇到1/4条艇左右，

前三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三和四可能还需要啊，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三四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两名之间的秒差是在两秒钟之内，二三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三位，第一名到第三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十米上下，三四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十米。墨西哥队再次把奖品带起来，希腊队在第三个五百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奖品，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一千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五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第二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分12秒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上来利用自己的高奖品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奖品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奖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十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欧洲为主，包括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六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两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的前三名啊，今年呢都没有来参赛，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六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

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33。比赛开始。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啊，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虽然现在赛艇也多了一些，像是今年9月下旬将会在咱们中国进行的赛艇短距离冲刺赛之外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会，采用的还是这个固定的2000米的赛程。而具体的区别就则在于这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四个人还是八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两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1/4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5、6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500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奖品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3分07秒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5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1000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滑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桨频，途中滑39的桨频，这个桨频太快了。4航道德国队，6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呢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1/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品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品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品又是来到了40，满脸写着痛苦，

0: 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五和六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反超了印度，美国队越滑越快，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三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队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应该说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一百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21.93，很漂亮的成绩。大赛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在前面的一千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几条艇在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地划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开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哦，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说回来啊，就是由于这个体重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六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40-50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39.56。
1: Germany。
0: 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一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他们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哎，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现在领滑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法比奥·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八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啊，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目前领滑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6年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超过了20米了。六航道的美国人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秒62。行进到1200米，而奖品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与德国队

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

0: 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哎，来看。哦，这个拿到第一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后从这个大概第二的位置冲到从第四的位置冲到第二，应该是相当热血的一段追进的过程。此前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与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最后还是撑住了。对于墨西哥队选手来说呢，最终是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前领航的德国选手克雷斯反倒是到了最后的1000米有点掉队，他想要从前面1000米建立优势啊，但是没守住。希腊队今天收获颇丰啊，目前三个项目里面已经拿到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了。嗯，这是最后赶超的瞬间，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菲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你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

0: 物科技，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其实赛艇的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场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六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尼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瓦列里亚·申杰尔。介绍完六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1/6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洛夫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奖频只有34桨每分钟，奖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奖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

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他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图中华奖评达到了39桨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桨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涅尔。若夫涅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评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到啊，奖评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涅尔，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

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竞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内尔拿到了银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啊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六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五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两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呐、啊。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六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二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四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赛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再然后我们是选择了去调整状态，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级的项目。关于 PR2 级的具体的定性啊， PR2 级的划船运动员的腿部、臀部和膝盖活动受到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

的差距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3、4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欣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3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3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相当不错啊！第3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4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评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评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评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评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3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2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地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1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5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2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2个和第3个500米发力。第3个500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1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8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了。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

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四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艾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艾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三航道的美国队、六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第3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500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一，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1秒，意大利队排在第二。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3名竞争很激烈，只差3米，意大利队领先第4的美国队4-5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10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美国队反超了，在第3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2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第三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第一比赛日。那么在布鲁塞尔站呢，也是迎来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决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的赛场。先来看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塞恩，塞恩的最后一投了，因为塞恩到了最后一投呢，也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最后的冠军，但是今天他的状态呢，似乎有些不在线。塞恩就是中国选手冯斌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现在排在第一位。之前最好一投是66.67米，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看他今天的第四投旋转出手，状态不错。看这饼落地漂亮，67.46米，赛季最佳。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可能不会排得特别靠前，但是呢，在今天已经足够让他保持对塞恩的优势。最终呢，冯斌是以67.46米的成绩赛季最佳表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胜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年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30秒。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娃，扎普莱塔洛娃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13秒，她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戴利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他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库伊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58秒。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13秒，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5: Set，
4: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科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了，穆罕默德和科克莱尔两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莱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莱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莱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 马莫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奎特现在处在前三位，克克雷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克克雷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秒02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一项的成绩变成53秒01。扎普莱特洛娃是53秒10，而考科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这枪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1秒左右。但是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的感觉是再有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但是也是在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克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条插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

起来看肯德里克斯，开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哦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的，5米82，一次通过。他5米72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德蒂斯马绍尔鲁巴尔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再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还是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5.92米的高度节奏不错，还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

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里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92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82米。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02米，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冲刺速度不错，拆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6.12米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记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的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里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90秒。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马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83秒。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91秒。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伊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84秒。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79秒。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0: 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呢，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啊，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啊，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大脚一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0: 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是2026赛季的总决赛，女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一共将有11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才我们看到德国选手奥利维亚·居尔特，这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巴林选手亚维。第九道的是肯尼亚选手费斯·切罗蒂奇，也是今天冠军的有力争夺者。这是乌干达选手佩鲁斯·切穆泰，切穆泰到了后程能不能跟住，这是一个问题。英国选手爱丽丝·索纳，突尼斯选手马尔瓦·布扎亚尼，以及肯尼亚选手莱姆格莱，莱姆格莱呢，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埃塞俄比亚选手凯纳·图法，来自美国的选手莱克西·哈拉代，德国选手兰亚·麦耶和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詹宁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乌干达选手佩鲁斯切穆泰创造，成绩是8分51秒06，在今年的厦门站钻石联赛跑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在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是8分55秒10，由肯尼亚选手毕翠斯·切普科埃西创造，那是在2018年跑出来的成绩。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后，德国的领跑员奥利维亚·居尔特，他的这个配速呢已经带得非常快了，可以说是把电光兔的配速位置完全甩在自己的身后。居尔特是02年出生，今年呢也是去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当时是以第15名的身份完赛。今年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呢，也是这个单项跑了第15名。8月份参加了苏黎世站和洛桑站的比赛。领跑的居尔特在欧锦赛上曾经站上过领奖台，收获过一枚铜牌。现在我们看到切穆泰和切罗蒂奇，这时候是跑在最前面，同时亚维也处在前排。在亚洲选手当中呢，亚维是有实力去和东非的这些选手在世锦赛的舞台上和奥运会的舞台上去竞争一下的。现在还剩下6圈，肯尼亚选手费斯切罗蒂奇呢此前收获过世锦赛的冠军，在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当中呢也曾经2度取胜。

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在绍兴柯桥站跑出来的，8分51秒48。但是他距离切木泰的世界今年最好成绩还是差一点，8分51秒06。另外，其实可以关注的是莱姆格莱。莱姆格莱呢，也是一个02年出生的肯尼亚运动员。世锦赛上跑进过前8，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但当时呢，他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有些名不见经传。2024年呢，是因为受伤以及状态的调整，所以参赛记录比较少。现在就剩下切木泰、切罗蒂奇还有亚维在前三位。因为到了总决赛的时候呢，起跑线上的人数和平时的一些分站赛啊会精简不少，不像之前那样动辄十几二十几个人去跑。奥运冠军切木泰现在仍旧是跑在第一位，亚维现在对他完成了超越，亚维上到第一了。亚维还有切罗蒂奇在这个阶段打算开始加速了，节奏有一个明显变化。亚维这么早就开始出来领跑的话，这个对于切罗蒂奇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他要让亚维为他去破风，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看看切罗蒂奇是否要开始加速，是否要开始去改变比赛节奏。因为亚维现在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亚维开始加速，身后切罗蒂奇还有莱姆格莱，莱姆格莱超越了切木泰，现在从第五位上到第三位。巴林选手亚维和肯尼亚选手切罗蒂奇现在处在前两位，还剩下最后一个水池障碍，两人都是选择跳着越过，莱姆格莱也是几乎同样的动作，同时呢，切罗蒂奇也对亚维完成了超越。在过了最后一个水池障碍之后，切罗蒂奇展现了他超强的后程冲刺能力。这时候亚维有些掉队了，莱姆格莱要对他完成超越了。切罗蒂奇继续保持自己的加速，最后完成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8分51秒61。他超越了此前同胞毕翠斯切普科埃西创造的8分55秒10的赛会记录。菲斯切罗蒂奇一直采用跟随跑战术的他，在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水池障碍的位置对亚维完成超越，这是亚维上到领先位置的时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过水池障碍的时候，亚维有一个节奏变化，而切罗蒂奇呢，他是冲过去的，同时过了这个障碍之后再也没有给亚维机会，也没有给身后的同胞莱姆格莱机会。莱姆格莱尽管超越了亚维，但是想要再去超越切罗蒂奇的话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两人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几乎是最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完成的撞线，切罗蒂奇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而莱姆格莱呢也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多罗什丘克，乌克兰选手，2米16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米6。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

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美国选手哈里森，朱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不、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像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韩速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就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什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确实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再来看他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他是在空中完成转体，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再来看多罗什丘克2米25的高度，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米25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米25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还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克洛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米28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米25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米30，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米28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2米28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
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米25。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米28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像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个人都是跳过2米28，坦贝里直接选择2米28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米31。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了。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这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啊，哈里森，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总决赛的男子跳高项目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枪的成绩呢先带到50秒以内，
第一圈带到50秒以内。

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八百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维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卢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两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二百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维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人都超越了阿罗普，这时候瓦尼奥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记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尼奥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塞贾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奇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相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瓦尼奥尼还回头看了眼对手，就不管是阿罗普还是梅奇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一百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铁饼的赛场，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马修丹尼这头接近68米，68米上下，68米04。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马修丹尼投出的74米04。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68米，这投出手略早，68米34。

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但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头，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74.04米，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69.96米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小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饼落地漂亮，有70米。反正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70.14米，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71.29米，全新的赛会纪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头，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托纳，牙买加选手，这头是接近70米线，看有没有69米。68.86米，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有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他这一头，这饼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阿莱克纳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29米。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也让我们祝贺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收获2026年钻石联赛的男子铁饼总决赛的冠军，并且他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25秒，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01秒，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整秒。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
本赛季跑出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秒86的个人最佳。第六道美国的选手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75。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库萨普跑出的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后记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秒80，在2012年创造。

0: 销毁。
1: 哎，召回了，村主拉希德没出发，这是什么情况？裁判对村主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示意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只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村主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的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0: Set。
1: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宁安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宁安现在处在第一位，村主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人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宁安完成超越。坎宁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赫德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村主拉希德也受到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拦架，前面两个拦架都打拦了，这个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雅各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宁安是13秒22。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

0: 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维拉斯科

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67米。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14.79米，他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95米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

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的，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打开。德雷斯·埃尔南德斯，德雷斯·埃尔南德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这跳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五次试跳了，这赛季跳出过15米08。加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五跳的成绩是14米96，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就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米71。等待一下他第六跳的成绩测量，14米73。刚刚踩上一个斜尖儿，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雷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他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有数，前面的两跳成绩太好，前面的动作做得太过于完美，最后一跳成绩无效的情况下以14米96的成绩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祝贺萨尔收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

0: 在他身旁呢，这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瓦兹·基普鲁古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分27秒62。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罗伊创造的3分26秒12，2001年创造的成绩了。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分27秒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个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分28秒整。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二名，3分30秒32。巴黎站是冠军，3分28秒整，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这三圈了。克里斯蒂安·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他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伊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参加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

有人要抢身位，吴克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他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卢夫站包括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1500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英格布里格森还处在第一位，同时科奇和努古塞两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磕碰，努古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就是他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分30秒14和3分30秒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他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塞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他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今年7月10号创造的这一枪的成绩。赛后记录呢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2023年跑出的21秒48。看今天的这一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以及一众美国选手，谁将笑到最后？

0: Set。
1: 报道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个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

得嘛，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场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卡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两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后记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也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波斯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吉皮。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会纪录乃至钻石联赛的纪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会记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第四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奇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奇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会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斯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

国家纪录，男子四百米的国家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

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阿福，
12: 嗨，我在。
1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2: 都绑好了。
1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

0: 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哇、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

0: 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他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名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投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投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鸥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鸥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

0: 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佳美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匈牙利德布勒森站的比赛对决啊。现在画面已经给到的是决赛的登场仪式，我们首先看到了，这应该说是在三人篮球世界当中的一支劲旅，也是以这个巴黎奥运会啊奥运冠军队作为班底的阿姆斯特丹队。本站比赛阿姆斯特丹队派上来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尔伯特斯、德里耶森、沃西德荣还有范德霍斯特。那最后登场的这个沃西德荣，其实大家看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这个风格您大概就能够想象出他的打法来。这是一个非常个人能力极强、身体素质也出色，并且打球特别自信的队员，经常上演这个绝境翻盘的戏码，包括像在奥运会，这应该说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了。那么阿姆斯特丹队的对手呢，是德国波恩队啊。德国波恩队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耶格曼、三号贝卡梅、四号杰斯曼因以及乔万诺维奇。世界巡回赛呢，总之还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虽然说这些队员们在国家队都是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啊，本次比赛在世界巡回赛当中都是加入到各个的俱乐部当中。这次德布勒森站也是2026赛季的第10站，今天总共算上总决赛有18站赛事，这已经算赛事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了。那么波恩站啊，杀入到决赛这个过程其实要比阿姆斯特丹多打了2场球啊，因为呢波恩站本站比赛虽然说从种子顺位来讲是第7顺位，但是根据赛事规则，他们需要打最开始的这个正赛之前的资格赛。6支队伍分成 AB 两个小组，然后小组内打单循环，小组第一进入到正赛，和其他的10支队伍构成12个正赛球队，再然后啊一路披荆斩棘杀入到了最终的决赛来。阿姆斯特丹队呢是 D 组的头名，2场比赛啊悉数获得21分，再然后在淘汰赛当中也展现出来了特别特别夸张的火力，8进4 22分、半决赛22分，再然后呢就是决赛了，每一场比赛都是打到了至少21分。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率先发起进攻的这是身着红色球衣的阿姆斯特丹，他们的对手呢是波恩队。以我们对这支阿姆斯特丹队的了解啊，他们肯定还是以自己的进攻为主的，并不是一个说立足于防守然后等待对手体能下降之后来去打反击这种风格。从整体的速度上来说，那还是阿姆斯特丹队会更占优，但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壮程度，其实大家肉眼可见波恩队的队员啊，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求实的。刚才沃西德荣的一次犯规送阿耶格曼站上罚球线。画面左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板，两队的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右侧的两组数字啊，白底黑字的这个是分数，灰底黑字的这是犯规数。沃西德荣个人能力造成了杀伤，沃西德荣呢这个赛季也是换了一个发型，之前头发挺长的，现在是剪了一个寸头。

0: 开局32秒钟，两队完成了第一次得分，来自于罚球线上。
1: 好球。
0: 平均身高上更占优的是波恩队啊，所以他们还是愿意把球打到篮下一些。阿姆斯特丹这边打法就是特别的，哎，沃西德荣这边，刚才倒在地上啊，这个缓了一下，这一下呢就使得波恩队得到了一个转换的机会啊。刚才三号贝卡梅扣篮得手。三人球的比赛规则其实也比较明确啊，从篮球的技术上来说，这个和五人篮球是一样的，那么规则上的话呢还是有差别。10分钟的比赛时间，哪一队率先拿到21分，或者时间用尽的时候啊，得分多那一队就获胜。比赛行进的过程呢，就是进攻回合是一回合12秒钟，球权完成转换啊，这个进攻计时钟就开始倒计时了。另外这个大弧外，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三分线外啊，在三人篮球当中是2分线，两分线以内呢全都是得一分。另外对于比赛会带来比较深刻影响的是犯规上的一个规则设置。前面的6次犯规啊，怎么犯规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就罚篮，普通的犯规的话呢就重新发球。一旦犯规数达到了7次、8次、9次啊，防守或者是篮板犯规达到了这个总犯规数的第7次、8次、9次，那么被犯规的一方就要去罚2个球。如果要是犯规数积累到10次或更多，那就是2次罚篮加球权，这个等于是三人篮球赛场上的处以极刑。哇，这就是沃西德荣的风格，逼他逼得越狠啊，他这个求胜的意志就越强烈。哇，这球有效吗？贝卡梅这小伙子身高也是2米左右，2米出头。提前犯规发球，发球的规则是这样的，防守方，大家看，裁判把球给到防守方，防守方把球给到进攻方，然后就可以立刻发起抢断。沃西德荣是还是经验丰富，刚才发完球之后立刻去下手刀球，当然裁判这个球也是警告了一下。贝卡梅这个处理呢稍有草率啊，以他这个身高其实可以带着一些前倾做这个对抗。波恩队打的还是相当的有章法的，不光是一味的往里面冲，转换段也能抓得住。哇，这球我觉得防守做得相当好，本身有身材的优势，没有失位。刚才这个球纯粹就是阿尔伯特斯的个人能力了。这就是范德霍斯特啊，范德霍斯特也是这么多年啊荷兰的三人篮球里面功勋队员，也是核心队员。虽然现在呢进攻的第一核心是沃西德荣，但是范德霍斯特其实经常在场上他要扮演多个角色。阿耶格曼，哇，自投自抢，还是利用自己身高上的优势。波恩队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他们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挡拆啊、无球切入之类的配合，但是呢就是要充分的相信持球人，空间拉开，然后靠一个人来去单打对方的这个对位点，作风上也是相当硬朗。这个球德利耶森想要去跟裁判争夺一个能不能吹罚一个2分的投篮犯规。暂停啊，比赛进入到第7分钟和第4分钟以内的第一个死球将会自动进入到官方暂停。除此之外，两队还各有一次主动的暂停机会。比赛挺好看的，两队的打法是截然不同，但是现在呢都打出了一样的效果，得分一样，犯规数也一样。

我齐德荣。快速转换，低位，这个力量上有优势。阿姆斯特丹队的德利耶森身材上其实刚才不算太吃亏，但是这个体重上差出来将近10公斤，这个纯靠力量是确实扛不住啊。阿姆这边现在是5次犯规了，他们也需要留神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杰斯曼因一次罚篮罚进啊。吃晃了，贝卡梅，哎，还是比较年轻，要反打一个，哨响，响的慢了一点。沃西德荣这已经是错位了，大家看差出来一头的身高啊。那现在对于阿姆斯特丹队来说就挺被动了，因为沃西德荣呢是一定要用的，要用他的进攻，但是啊，他的这个身材会被对方波恩队抓着打。那如果要是再换到这种大打小，那波恩只要是强打，我觉得阿姆不一定敢犯规，因为一旦犯规就是两个罚篮，得不偿失啊。另外大打小如果在篮下的犯规，极有可能这一球打进并且再罚篮。而且三十篮球的规则啊，就是比如说第7次的这种防守犯规，这个球打进了拿1分，加罚可不是罚一球，是加罚2球啊。沃西德荣坚决把球给到篮下，但这球给的有点急啊。沃西德荣也是足够的机警，手臂缠绕。波恩队的球队第5次犯规，刚才这球能看到是波恩队的乔安诺维奇没有做好卡位啊。乔安诺维奇好球，突破上来。乔安诺维奇是一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队员，就像我们说的，虽然您能看到这个画面左下给出了2支球队所属的国家啊，但是呢，这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并不是以队员的国籍作为参赛依据的。挡拆换，给到范德霍斯特，范德霍斯特后场球。两个人经验太丰富了，挡拆之后范德霍斯特往下倚着，乔安诺维奇呢一边是对抗，一边的话又不让对方能控制好重心，结果这球范德霍斯特上反篮，位置不错啊，但是手上已经找不到篮板的角度了。扛范德霍斯特，再扛一拧，哦，这样来看范德霍斯特这场比赛手感倒是一般啊，刚才技术上没有问题。进攻12秒为例，弧顶裁判给的手势是这个。挑战了，挑战了。刚才的情况是波恩队的球权，他们的第一次出手被对方封盖，然后呢再起2次进攻，球打进，但是在打进之前12秒到时了。波恩队现在挑战的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的这次投篮啊，对手虽然说有封盖，但是他们的球应该还是碰到了篮筐，只要这个球碰到了篮筐，那么进攻计时中呢就应该去刷新，所以他们的2次进攻就是在有效的进攻时间内的，那应该是1分有效啊。目前9-7，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得相当清楚，那么这一分应该是加上的，应该是加上的，10-7。这是一个小插曲，其实对于比赛倒也没有什么

重大的影响，双方现在还是比较焦灼。但是话一分怎么说啊，两分的分差很接近，一回合能追平。要是三分的分差的话呢，阿姆斯特丹啊进攻上必须得能够跟上对方的节奏，分差一旦再拉开啊，到了四分五分的话可就不好追了。挑战成功了，一分是有效的，10-7。那么镜头给到弧顶的裁判啊，刚才这也算是一次误判吧，第一时间他给的12秒为例了。哎，这个球啊是一次防守犯规，那么阿姆就将站上罚球线罚两个篮，范德霍斯特。打到这个阶段，我觉得双方对于冲击对手的欲望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啊，因为现在呢造对方一个防守犯规收益实在是太大了。反过来说，对于防守的一方一定要注意自己动作的尺度。三人篮球总的来说裁判还是鼓励身体的对抗的，但是你说这个下压的动作或者是腿绊啊，这些裁判抓的就会特别严。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鼓励对抗啊，裁判并没有吹前面的这一次对抗，但是前面我们应该看到德利耶森被对方撞了一下，杰斯曼因来看，哎，你看这下落的时候，好在啊，好在不是胳膊肘，这肘尖啊，这个是大臂打到了面部，相对来说呢就没那么疼。只要说这胳膊肘啊，鹰嘴这位置要是打到面部的话，那可能要流血了。四分的分差，阿姆斯特丹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顺，就进攻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连续的这种攻势啊，他们还是一个进攻策动型的球队。伯恩队就打得愈发明晰，我就往篮下打，进攻犯规，斗智斗勇，这一对对位扛第一下，扛这个第二下，我觉得德利耶森是做好了迎接对方冲击的准备，多多少少也是给裁判这个展示一下。你看对方撞我这一下子还是挺发蛮力的，哨响，防守犯规，那么就要罚两个球。阿姆斯特丹我觉得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一个强队的经验上的能力，犯规数六犯的时候连着造了对方三次，应该说是两次啊防守犯规，就等于是利用这个7次和9次这两个犯规站上罚球线罚4个球。伯恩队现在我觉得防守基本上就不敢防了，防第一步卡一个位置，那对方能够投进是本事，能够抹进去那也防不了，因为如果再犯规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罚球，这个对方的分会上得特别的快。阿姆这边我觉得现在的态度就是和对方打对攻，沃西德荣多少次上演这样的一个惊天逆转的戏码，刚才这球就是他的风格，但是没有投进。来看看局面，这场比赛目前发挥最好的杰斯麦因，小伙子身高是2米出头，有具备不错的这种持球能力，他的这个打法挺适配现在波恩队的这套风格的，就是空间拉开，然后自己持球坐在里面抓对方一个身高或者是体重弱势的一个点，打这个大打小。看看局面啊，波恩队现在犯规数9次，分数领先2分，算得上还是势均力敌吧，两队呢各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各自的风险。
莫西德荣，你看这种球波恩队现在是不可能防的，第一步你过了就过了，这一分就给了，所以现在就看哪一队啊，这最有把握的进攻方法效率高。哇，这球，哦呦，关键球啊，小伙子是真敢啊，因为他这场比赛绝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于篮下，刚才这也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敢投，哇哈哈，啊，回过来阿姆斯特丹，又是造成了波恩队的一次犯规，两次罚篮，并且加上罚球。杰斯曼因虽然说年轻，但是能看到经验丰富，有大心脏的同时呢，也是具有一定的领导力啊。刚才这一次犯规，阿耶格曼有点不开心，赶紧把队友推开，得冷静。三人篮球啊，最为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说防守的一方现在十次犯规，对方投了一个两分投进了，同时呢防守一方有投篮的犯规，那么两分有效，加罚两球，并且还有球权，这是最为夸张的，当然也非常少见。范德霍斯特，再掉范德霍斯特，好球啊，再追一分啊，分差还是两分。杰斯曼因挡拆换，好球，这个区域的二打二打得很聪明啊。范德霍斯特到篮下，这球也没有卡到篮板的位置。阿尔伯特斯还是想要去两分建功，封盖，阿尔伯特斯打得太明显了，一分一分追完全来得及啊！好球啊，又是个关键球，乔万诺维奇。阿姆斯特丹恐怕也没想到吧，对手一整场全都是一分一分的往里边凿着的，到了最后关键时刻竟然连续进了两个两分球，这两个两分球分差可就拉开了。而且刚才你看，这也是此消彼长，封盖之后啊，外线这防守都没法到位，对方的一个大空位机会。这样说来，阿姆斯特丹队的阿尔伯特斯刚才的投篮选择我觉得真的不理想。那现在阿姆斯特丹落后的很多，我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坚决突破这条路啊，就不要犹豫，十二秒的时间争取能够六秒七秒把这一回合打完，有机会就是重心一压就往篮下冲，增加回合数，而且对方现在肯定是不敢犯规的。莫西德荣，你看再做试探步再进来，这个球打得不错，四分的分差。伯恩德现在肯定就是要慢着打，十二秒为例，用一次球权消耗对方的十二秒，这个买卖也是划算的。伯恩队现在只需要再得两分，就将爆分结束比赛。沃西德荣撤步两分，漂亮！进入到了沃西德荣时刻，还能够上演惊天救主的戏码吗？杰斯曼因想要扮演英雄，这个球干扰的非常好。沃西德荣胯下炒菜运球，大号两分，短了。想要去做一个空中接力，因为时间快没有了，这球也没有打成。波恩队，那其实这时候可以往篮下坐着打呀，突分。哦呦，哈哈，这种结束比赛的方式太少见了，这是向斜后方撤，感觉整个人都快失去重心了，这弧线画的像是往天棚上投的一样，然后稳稳的命中。这场比赛是杰斯曼因啊，今年世巡赛的代表作，这样的表现确实是配得上冠军的头衔。

这样的话呢，波恩队这一站比赛打出了非常有趣的一个局面啊，先是从资格赛打起，再到正赛，再到最后的淘汰赛，一路披荆斩棘，战胜了阿姆斯特丹，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阿福，
12: 嗨，我在。
1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2: 都绑好了。
1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们想去看大海。
1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6: 有点东西啊，
1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6: 太懂了吧，
1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

0: 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C 组的一场小组赛，泰国队和韩国队的比拼。这届男排亚锦赛呢，在进入到前三名之后可以直通男排世界杯，进入到决赛并且取胜将会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对于亚洲各队来说呢，这届亚锦赛还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要在福冈去争夺奥运会的直通席位。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泰国队上来之后后三的进攻，21号塔纳特，他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队的时候呢，就打得非常的积极，不管是在四号位的强攻，还是在后三位置上的重扣呢，都是会给对手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发球的是12号阿努吉，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漂亮，韩国队在往前一个开网状态，副攻李尚贤。在身材上韩国队明显是比泰国队要更高，往前的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泰国队呢，他们的这种有特点的打法，小快灵的球风，也是能够上一场比赛战胜卡塔尔队的原因。韩国队这是发球直接得分，七号主攻许朱凤，今天泰国队的先发呢是21号塔纳特，17号场上队长温亚里德，7号图帕迪，26号猜瓦，9号纳帕德和12号阿努吉。自由人是13号纳卡林。韩国队这边的先发情况呢是8号韩泰俊，7号是许朱凤，20号李尚贤，17号任东赫，16号郑汉荣，以及18号崔俊赫，自由人是5号朴京民。这球呢还是去找副攻的位置，结果泰国队的慢跳节奏掌握得非常好，这位置单人拦网竟然是把李尚贤的扣球呢给拦住了，李尚贤身高2米，泰国队的七号图帕迪要比他矮一些，只有1米91。好球，韩国队还是打一个快球再往前，今天韩国队把这个机会给复攻，这一点呢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传球可以说非常的精准。一传不错，好球，泰国队是9号纳帕德，一个后二位置的进攻，好发球，一传到位，这球呢是2号位韩国队重扣，结果拦网拦回，

0: 这球砸在线上，反击线的一次操作。在双方各自的上一场小组赛呢，泰国队是面对身材高大的卡塔尔队，好几个身高两米以上甚至有2.1米的这样的球员，他们是3-0取胜。韩国队呢是面对中国台北队3-1取胜。刚才这球没有配上，但是调攻做得不错，好保护，后排进攻漂亮，这叫任东赫。任东赫这球的节奏掌握的不错，大力跳发，好发球，后二的进攻漂亮。韩国队的这次发球质量足够高，但是呢，可以看到的是泰国队他们的这种调整能力，主攻在后排接一传。好球！今天呢，上来之后，双方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韩国队只要说是把球给到四号位去重扣呢，郑汉荣这一点还是值得信赖的。看一下郑汉荣的大力跳发，一次滚网球。这球泰国队得分，应该是已经触网了。好发球。泰国队现在是逐渐把自信给打出来了。这球发球直接得分，而且韩国队的判断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 罗黑流呢？罗黑流，
0: 一传不错，好的，一次短平快，还是去找副攻这个位置上。打快球快速进攻的话呢，韩国队在副攻的这个位置今天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能够给他比较多这样的机会的话，今天看一看能不能给泰国队带来更多的麻烦。轻打，这次再往前呢，泰国队一次节奏的变化，泰国队呢是东南亚锦标赛的冠军，直接入围到了这次南派亚锦赛的正赛。韩国队呢则是靠世界排名。韩国队在历史上曾经4次夺得南派亚锦赛的冠军，泰国队在南派亚锦赛上的最好成绩呢是2005年，他们收获第5名，那一届亚锦赛也是在泰国的主场举办。这球打手有好保护，调攻，助攻过网之后，这球有些进网了。泰国队刚才有点乱啊，韩国队这球呢在泰国队的调整之下，他们还是很快的去给到了4号位。塞瓦这个球呢，看上去球速并不算快，但是呢，却非常有威胁。

0: 好球啊，又是二十一号卡纳特的一次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可以说是过往即坠，也是塔纳特发球的一个特点。你看上去到后排自由人去接球，但是他的这种过往即坠啊，就让韩国队接一传的队员很不适应。韩国队需要叫一个暂停。韩国队主教练拉米雷斯。卡纳特的发球依旧非常有威胁，好球！他对这球很拼啊，但是球已经弹到了观众席上。好球，漂亮！泰国队又是把球给到副攻位置，十二号阿努吉。就这种快球对于韩国队来说呢，没有泰国队那样的速度。副攻和二传呢也有一些，包括篮网手呢有些措手不及。好球，这球是打手出界。论球员的个人能力，韩国队绝对不差。主攻许朱凤是亲自接一传，接完一传之后再亲自把球给送过去。许朱凤发球下网，再给泰国队送一分。九号纳帕德，好球！泰国队又是抓到了往前的机会。还是泰国队的发球，好发球！你看这次给四号位，这次好防守，再给到后三位置。现在韩国队对于塔纳特这一点的后三，包括他的发球呢，都有所重视。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纳特正好在后三位置，这球呢打在网带上弹回来了。韩国队三人拦网，也是几乎完全到位的一个状态。又是四号位，好球！泰国队得分，主攻猜瓦的重扣被拦回，这球呢也正好是韩国队的拦网，拦网拦到界外。
1: 来招！
0: 内马的大力发球，发球下网。今天的泰国队是很想去拼发球的，看看朴基元会不会去叫一个暂停。因为朴基元呢，他是韩国人，也是韩国的前国手，现在是泰国队的主教练，韩国老帅，也是对面韩国队这些国手们的前辈。韩国队其实这边也想拼发球。十七号任东赫

看任东赫的这个发球发到界外去，任东赫报名位置是接应，给后排漂亮，而找许朱凤这一点，这个位置对于许朱凤来说正好可以比较舒服的发。

上八十八号林宰勇，好球，韩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段时间韩国队倒是调整过来了，得分的是十六号郑汉荣。郑汉荣继续发球，这球应该界外了。现在双方都在拼发球，但这个发球呢也要面临的是高风险的下网。他的十七号队长温亚里德保命位置是一个二传，给到二号位打手出界，这球呢塔纳特他的拦网有些跳早了，正好打手。徐俊赫的发球后三，好球，这球应该是碰了韩国队的拦网队员。亚特发球不错，一传也不错，二号位再扣，有人调攻，漂亮，给到二号位的九号纳帕德。纳帕德现在正好是转到二号位的位置上，然后再叫一个暂停。这个情况对于韩国队来说呢还是有些不利的，因为他们现在完全被头摁在水下的一个状态。什么时候把比分扳平了，什么时候就算是从水下探出水面去透一口气。

啊，他的发球刚才有些进网，不过这球调整的不错，二传传的好。三号黄胜斌，黄胜斌的传球正好去找七号许朱凤，去找四号位。韩泰俊的发球，好球！泰友队得分，这泰友队主要的得分手还是21号塔纳特，包括9号纳帕德。这球韩国队被打了一个卧果。来看一下，这球直接发到界外去了。12号阿努吉，然后对拼发球，好发球，轻打被拦回，还有对做好保护，漂亮！这球调整功，26号猜瓦，漂亮！这球展现了极强。

0: 强的制空能力，它在空中还有一个等待的动作。给到后三进攻，这球好保护，小队运气不错，轻掉，结果呢回身的一次处理球，把球直接处理到界外去了。好发球，也好一传。不过这球韩国队调整不错，助攻李尚贤。李尚贤呢，在往前他的这个身高优势，今天如果能够一直发挥下去的话，韩国队绝对会有很多机会，包括崔俊赫身高2.05米的助攻。还到四号位打手出界，不知不觉间呢，泰国队已经拿到了这局比赛的局点。进发球，有探头机会，漂亮。那这样25-18，泰国队是非常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他们的小快灵的风格确实是打得非常的顺畅。那这样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下一局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6男排亚锦赛的小组赛直播当中，继续来关注泰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局。第一局比赛呢，泰国队是25-18顺利拿下。韩国队今天在第一局比赛里呢，他们的这个往前优势就像上一场比赛的卡塔尔队那样没有发挥出来。这球呢是四号位的扣球没有能够包住，直接打到界外去了。泰国队的队长温亚里德的发球，有了后排进攻，找后二的一次进攻，17号任东赫，还是像第一局比赛那样出现的问题，出现这种拼发球的时刻。打得非常主动，但是下网次数也不少。塔纳特，龙网球，他的发球是非常有特点。二位再扣，好球！还是任东赫，任东赫这一点呢，这是打出信心来了。上一个球还是后二的位置去扣球，这一次因为他转上来了，所以能够到网前，变得更有威胁。好一传，这球还真是配上了，好球！看副攻跳起来之后呢，他是一个佯攻位置，结果真正去扣球的是二号位九号纳帕德。一传不错，稍微进网，好球！韩国队还是利用自己在网前的高度优势。球，这球拦回，但是应该有触网。好球，漂亮！还是到后三位置的一次扣球，塔纳特，拦网成功，这次是单人拦网，温亚里德，温亚里德的慢跳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一个人就把对手进攻给罩住了。看一下温亚里德让队友发的这个位置，好球，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发球质量非常高，也正好在界内。好球，好防守，后二的进攻，韩国队有点乱，这球无功过网先推过去，调攻，二号位 打手。

界。台湾队把12号朴昌成副攻换上来。稍微有些进网，不过这球二传的调整能力很强。朴昌成上来之后也是马上立功，体能正是好的时候。大力跳发，好一传，第四号位轻推，拦网出界。台湾队还是拼发球，好一传。哎呦，这球台湾队有些可惜，这次一传反倒是变成了一次得分。好球，还是再来看一下，一传先给起来，然后到兰纳特，差一点出现失误。好的，好保护，调整功。台湾队的防守不错，再去一脚后二的进攻，漂亮！如果机会给到温亚里德的话呢，他也有比较强的把握机会能力。温亚里德和九号纳帕德，都是这样。还是后三进攻，漂亮！16号郑汉荣，黄队之前的人员调整是比较频繁的，也是让他们的替补队员多上来去多尝试一下。朴昌成的发球。好球，又是打手出界。这支航队也是跳的稍微早了一点。李如凤，李如凤今天有过几次好机会，但是呢，就他这一点的进攻延续性不足，发球出界给航队送分了。看看朴继元是不是叫暂停，还是希望队员能够自己在场上去解决问题。一个跳飘，刚才没有失配啊，反倒是泰国队的这个进攻他们的迷惑性比较足。再来看这二传的选择，温亚里德其实可以给背后找四号位也是可以的，这是轻打。这球裁判认定是在界内。任东赫，好发球，但是这球。

0: 一传也不错，李斯奥卫重扣，这球打手出界，漂亮。那是打了李尚贤的手。再来看，自由人在后排一传接得非常的出色，这应该是碰了任东赫的手，打出去了。好发球，看看调整功，被拦网拦回。九号林成镇上来。好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别看太阳队的身高高度不占优势，但是呢，他们的拦网得分今天却不少。七号是图帕迪，保门位置是一个副攻。需要去叫暂停，去稳定一下场上队员的心态。三点回来之后，看航队，好球！这球又是打到后排去，塔拉特，塔拉特这球想要接起来，速度还是太快了，而且呢也是打手。十七号任东赫，任东赫现在也需要得分，需要去建功，同时呢把这个信心给找回来。一传不错，给到后三进攻，打手出界。塔拉特这个扣球的力度倒是非常不错，那这球是不是刚才打到航空队队员的头上？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刚才呢也是隔着网跟对手去示意一下。好发球，航空队调整功。这球想打一个直线，同时呢也是打手出界了。这是航队发球直接得分，三号黄胜斌。
1: OK，
0: 漂亮，又是给到往前的副攻，这球给的非常的舒服。如果这种球特别多的话，泰国队的信心已经完全给培养起来了。
1: We need to keep covering our capacity to cycle.
0: 叫了这局比赛的第二次暂停。
1: Yes, time out. Attention, short serves right now, guys. High balls with the opposite. I need position six, far from the cut here. Okay, far from the cut here.

0: 近几年呢，韩国男排在亚洲是有些下行状态。
1: 지금替换하고있는데
2: 我是 Sean One， 没错
1: ，Sean Five inside。
2: 今晚上我帮你拿走，替换人都不听，拿出来的。
1: Let's yourselves， let's go。
2: 계속우리거믿고
0: 当暂停回来之后，韩国队的进攻能不能有所改观？因为上一次暂停回来之后确实是有变化，但是呢，还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你的进攻延续性不足，很多时候艰难的轮次过不去，这就需要场上队员们自己的调整能力了。跳发暂停效果还是不错的，算是打乱了泰国队的一个进攻节奏，发球出界了。九号林承镇去发球，好发球，调整功，这球应该是打到界外去了，然后队连取两分，缩小分差。那泰国队怎么去应对？好，一传，漂亮！这球泰国队。又是一次成功的调整，这球本来韩国队的发球质量是比较高的，那泰国队又是在往前打一个快速的进攻，这球今天是屡试不爽。往前，刚才韩国队做好保护，二号位，泰国队好保护，给起来，后二进攻，韩国队这球两个队友之间啊，把彼此给晃了，两人的呼应没有能够做好，而且两人都有点犹豫，是你来还是我来？这就是在场上平时，要喊起来。同时呢，在场上接一传的时候要积极的动脚。好，一传，好号位，再次被拦回，还是二十一号塔纳特，这次慢跳时机掌握的不错。替补上来的林宰勇。球还是韩国队比较擅长的，这球好防守，泰国队后三进攻，这球又是弹到了界外去。二十二号是阿诺拉克，身高1.83米的主攻，但他弹跳确实非常出色。泰国队第二局也是越打越顺，刚刚发球，阿诺拉克还是去找副攻，好防守，后二进攻，这球再次打手出界，泰国队再下一分。调解员的球员呢，给人感觉是他们的这种场上的基本功，包括起跳的时机掌握的都非常好。一传不理想，调整功，这球呢去找主攻，但是呢，徐朱凤已经好几个回合没有这种机会了。这韩国队是希望把球给到他这一点。

0: 小队发球下网，阿德拉克的发球，这个其实也想发一个前驱。唐队把一号队长车英硕换上来，这也是老将了。后排进攻，也就是打手出界，24-15，小队拿到另一个局点。频发球，频发球结果出现下网的情况。好的，做出人员调整，17号任东赫上来，现在是8号韩泰俊去发球，看他怎么选择。再来轻打，再下一分，25-16，太阳队再下一局，大比分呢已经来到了2-0。我们再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在第三局的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9: 欢迎回家。
8: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

0: 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小组赛 C 组当中，来关注泰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这是两队各自在小组赛里面的第二场比赛。泰国队上来之后快速取分，好球！韩国队17号是任东赫。任东赫这一点呢，还真的是在韩国队阵中今天比较稳的一点。4号位要出机会的话，他扣的比较坚决。好防守，韩国队看起球，调整攻。这球应该是碰到了后排的17号温亚里德。好发球，来4号位，还有这防守不错，但是还是在往前被韩国队抓住机会。韩国队还是想拼发球，任东赫拼发球，这球结果呢是发球下网了。蔡瓦来发球，打了一条发，后排打手，韩国队得分。到了第三局比赛呢，

现在杭州必须得再次紧起来。这球呢是给了泰国队得分，同时呢是想发球去找人，结果发球发到界外去了。第三局上来之后，双方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韩国队想拼一下。哎，这一球泰国队打的也是很客气的，图帕迪也是想在发球找后排的人。朴昌成来发球，韩国队的副攻好调整啊，这球又是二传再往前的一次积极的变化。队长麦亚里德二传手，这球大力跳发，比较四号位好球，韩国队球给四号位的话，他的这种把握机会能力还是可以的。打了一个斜线，好发球，给四号位扣球漂亮。本来这球韩国队发球的质量已经够高了，这球是把拦网手给打穿过去了。好防守，姚振功这球倒了一些，漂亮！韩国队积极的调整进攻，车英硕，老将车英硕上来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相当理想。要是从第二局末段上来之后，进攻韩国队是有所起色的。给了后排轻打，好防守，扫位调整功，这球泰国队十七号贝亚里德没有能够把球接起来。漂亮，这球进攻节奏变化不错，我们的调整功有效拦网，再给二号位的扣球，这球呢是拦网得分，还是车英硕上场之后关键的贡献，看泰国队怎么调整了。这是本场比赛泰国队叫的第一个暂停。韩国老帅朴基元，他是在2023年的2月份成为泰国队的主教练。球员时代呢，参加过1972年和1976年的奥运会，1978年的曼谷亚运会跟韩国队一起拿到了亚运金牌。同年呢，在世界锦标赛上男排世锦赛跟韩国队拿到第四名，那也是韩国男排历史上在世锦赛舞台上取得的最好成绩。等暂停回来之后，泰国队的进攻他的跳发一传也不错，好球，韩国队先把球先防起，后三进攻，泰国队好防守，

这时候没有调整空，直接先推过网，稍微漂亮。韩国队这是一次非常积极主动的进攻，泰国队近几年的这个战绩呢，在亚洲范围内不算是特别显山露水，尤其是泰国男排，不像他们的女排成绩要更好一些。但泰国男排呢，这次在亚锦赛上他们是第四档球队，所以可能在赛前呢，很多队伍没有引起对他们足够的重视，但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这个表现确实是前两场小组赛还算比较强势。好球，还是车英硕，这局比赛韩国队的调整倒是非常的快速。老将车英硕来发球，好球，稍微的重扣，就看这口气能不能先缓过来。泰国队呢，能不能是把自己的进攻轮次能够调整好？好发球，然后再调整攻。这球的力道够足，七号许朱凤。许朱凤也是韩国国内联赛打球。这球呢，泰国队的防守意识倒是不错，想要做一个保护，但最后很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后排进攻，后二的球没有能够扣死。韩国队这次扣二，后二的扣球呢，也是打到界外去了。然后这次挑战，泰国队的教练挑战。老帅朴济元呢，显然是把这次挑战当成暂停用，而且现在看上去他的表情还是比较轻松，跟队员们呢这些沟通更多的还是看上去像是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疏导。挑战成功，不，这球看着这个球离手非常远，看见韩国队主教练提出的这个接一传的位置。好发球，一传也不错。哦，这球是拦网出界，韩国队得分。大力跳发，想要拼发

发球，但结果呢，这球还是给泰国队送分了。你韩国队今天的发球事实上不算特别的有效，而且很多时候想拼发球的时候呢，漏了很多机会，给泰国队送分。泰国队是22号阿努拉克来发球。后排找人，结果呢这球裁判认定是在界内，再追一分。黄队是判断这球应该是在界外，结果正好压在线上。安德拉克看他怎么发这球，给一个想要前驱，泰国队被打了一个卧铺。第三局比赛，韩国队突然之间好像找到状态了，这就跳早了。好球，这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卡拉特，泰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之一。卡拉特在得分之后啊，这球是温亚里德发球下网。然后那3号黄胜斌来发球，一传不错，漂亮。这种球对于泰国队来说还是要多起来，因为他们的这种快速进攻呢，在第一局包括第二局的前半段是很有效果，到第三局前面的这几分几乎是没怎么用。三进攻，好球，许朱凤的扣球。许朱凤这个扣球对于塔拉特来说，想要接起这个一传来还是非常的困难，球速非常快。好发球，有探头机会，漂亮。韩国队再下一分，还是老将车英硕。第三局让他上来之后，这个效果真的是很突出。泰国队是把10号贾格里特换上了，报名位置是一个主攻。这是调整功，这球应该是打手了，看这个角度是不是在界内，即便是打手的话呢，在界内或者在界外最后都是泰国队得分。这球呢听上去这个声音像是球没有能够打实，或者是蹭到了指尖的这种声音。好发球，然后四号位泰国队好防守，再扣，然后队一次漂亮的拦网，这是韩国队把自己的拦网高度优势给展现出来。还是车英硕，那车英硕在网前的作用，这是韩国队能够在第三局比赛里现在一路领先的一个关键。双方差5分。哎，这球对于泰国队来说呢有些可惜，最后都已经手脚并用了。

0: 出去。
1: 哎，赶快点坐队。
0: Now, all our players go to the service, leg service, strong, so don't worry.
2: 教练应该是叫了这场比赛本局的第二次暂停。好，一传，好的，这球泰国队打得很主动啊，暂停回来之后效果显现。就是要打韩国队一个措手不及。好，发球，一传也不错，到位，再扣被拦回。这次篮网的士气啊，对于泰国队来说是提升的。许朱凤的扣球正好是被二传温亚里德给拦回去。因为韩国队在这局比赛里打得比较顺，所以呢，这是他们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小队发球下网，又给韩国队送了一分。好，发球，小队调整功漂亮，这球打手出界。泰国队第三局的状态出了晚了一些，但是好在现在还有机会。塞瓦来发球，好，一传，又是复工打了一次，这球是界内。哇，这球真的是太极限了！韩国队的发球，好，一传，后三进攻，好防守，韩国队再把球给过去，扣到界外了。这次是挑战篮网打手。对于韩国队来说，现在在这局比赛里完全不用着急，因为现在毕竟还领先。没有打手。

后三进攻，这球是打手出界，然后呢，这局比赛还真是稳住了。

发一个前驱，好球，这球打手出界，泰国队还是非常的顽强，再追一分，但是现在两队还是差着四分。发球直接得分，好球，泰国队把分差追到只剩三分。叫一个暂停，本局比赛的第二次暂停他们也用上了。

0: 暂停回来之后，泰国队的发球。嗯，这次大力跳发，直接给韩国队送一分，
1: 送韩国队到局点的位置。这球想要拼发球，温亚里德。泰国队这局比赛有点危险。一传，再扣，好球！再往回再追一分。

所以最后也要等一下这局比赛一个关键的一分，裁判员怎么去判。因为之前越接近局点的时候，泰国队的状态似乎也越好。如果再去追进比分的话，韩国队心态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这局比赛上来之后，其实打的还是相当的焦灼了。在

0: 6-6之后啊，双方的分差开始逐渐拉开，太阳队一直是保持大概5-6分的优势。看来这个球还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哦，果然啊，挑战成功。这个球，才把他的脚踩到了线后面去。现在韩国队是25-20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大比分2-1，还是泰国队领先，但是韩国队呢扳回了一局。我们再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四局较量。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7: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8: 净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5: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男排亚锦赛的小组赛 C 组，泰国队和韩国队的争夺。在此前呢，双方的前三局是打成了2-1，泰国队是25-18、25-16拿下前两局，上一局比赛韩国队是25-20顺利拿下。而且呢，韩国队主教练拉米雷斯他对于泰国队队员脚步的位置判断是非常精确的。这球发球发到界外去了。两队今天的

战术策略都是要拼发球，因为他们的发球质量确实也都不错。这球到界外了，唐国队的九号林成镇大力跳发，好一传，哎，这个球泰国队的一次失误，韩国队已经做好准备去拦网了，结果呢泰国队自己出现失误。其实今天比赛前半程或者说是前面这三局比赛里，泰国队的自失都不算多，控制的也还算不错。好球，副攻位置，这球是找到机会快速下分。小飘，这球差一点儿，又是给到四号位轻打，有效拦网，但结果呢保护没有跟上。这球阿努奇要是下脚踢一下，可能效果就不像最后的结果一样。一传不理想，四号位扣球打手出界，再给他四号位有效拦网，但是保护做得不好。阿努奇想要过去做保护已经来不及了。上线给起来，调攻轻打。然后对现在的防守比之前顽强了很多，想去逾越救球，但是自由人这下过去了还是没有球快。然后对七号许朱凤，那才有对一攻再扣，好球，这球倒打得很有士气。大帕德的发球又是打了一个快速进攻，结果被泰国队拦回。好一传，又是给到副攻位置，韩国队的十二号朴昌成。这局比赛，事实上呢，双方的这个比分也是非常焦灼的。大队好一传，漂亮。坦纳特呢，这种机会还是要去多打，要敢打。也趁着韩国队的拦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韩国队应该是让泰国队打手出界了。

给到四号位，漂亮啊！这球是哎，看一下是不是碰到标志杆了？果然，这球呢想拐一个直线，也是看到了对手的篮网上来之后，但没往手上打。一传不错，好的。太阳队的七号图帕迪保命位置是一个副攻，然后队有点乱啊，调整攻被篮网得分，8-8。嗯，这个球太阳队有一定运气。一传不错，二传给他四号位再扣，这球是不是触网了还是碰到标志杆？这角度再来看一下，哦，太阳队队员触网了。七号杜帕迪应该是温亚里德下来的时候呢，自己的胸口正好蹭到了球网，后二的进攻漂亮。他得再次追平比分，打手。而现在太阳队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车英硕如果在场上，他们还是要小心一下他的拦网。发球下网，温亚里德给韩国队送一分。好的，大力跳发想拼发球，二号位扣球，好防守，还有队再组织进攻给他复攻，做好保护。好的，四号位再扣拦回，保护不错，二号位扣球再次拦网，结果呢拦出界了。一传不理想，骚雷的扣球，这球看有没有打手，应该是碰到韩国队的篮网手了。助攻位置好防守，太阳队防守不错，看调攻。哎呀，这个球自由人给过去的时候给大了，那卡林好一传，助攻，这球没有能够打上力量，差点失配。这球裁判示意是界内，

这一看泰国队在暂停回来之后他们的进攻表现，嗯，这球给四号位的扣球，是不是打手了？哦，改判了。防队还是到二号位这边。再看二号位的扣球，十七号是任东赫，任东赫这个扣球呢，让泰国队的主攻塔纳特他在后排，想要把防守做好呢，很不容易。发球出界，12-14。打击跳发给到副攻，好防守调攻，嗯，这球应该是拦网出界了。是不是要教练挑战？还有最后的这次触球到底是谁碰的？

因为此前的挑战呢，对于韩国队来说，包括泰国队啊，两队主教练的挑战成功率都是很高的。

0: 从第三局开始，任东鹤包括七号许朱凤以及一号老将车英硕，他们在往前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他们的主教练去信任。几次关键的拦防，包括球给到二号位和四号位的关键的扣球都很坚决。这点呢，也是因为泰国队出现了犹豫。最后一下碰球还是韩国队碰的，应该还是维持原判。
1: So after review of the video, it was found that the Korean team lost touch. Thank you very much.
0: 韩国队最后一次碰球还是维持原判。

要发一个前驱，扫位重扣，漂亮！韩国队的许朱凤，许朱凤的上一局打的也是非常出色的。这球是韩国队自由人五号朴京民非常积极的动脚，先把一传给接起来。许朱凤来发球。并发球，结果呢下网了。这球球速倒是很快。泰国队发球的是26号蔡瓦，那蔡瓦是不是也要去拼一次发球？一传先接起来，韩国队一攻，漂亮，还是给到接应位置的任东赫。接应这一点，如果韩国队打活了的话，这是丰富韩国队进攻套路。那泰国队一攻后排，球落界外，好球。这球呢是泰国队非常主动的一次进攻，就这种机会，在前两局或者说到第三局的前半程，泰国队还是打得比较主动。上一局呢是在车英硕上来之后，他们打的就犹豫了很多。后三进攻被拦回，好保护。后二这球呢进攻也是被拦网得分。因为刚才这一点，任东赫在后二的位置上已经打出信心来了。看泰国队的发球，又是给到副攻位置。老将陈英硕在场上还是有贡献的，上场就有贡献。他能够找到泰国队防守的空当，尤其是起跳的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好。哇，轻打，然后队的保护不错，然后队先把球防起，调整攻，这球打得有点随意，结果韩国队的拦网人已经过来了。这个艰难的轮次呢，只能是泰国队队员在场上自己去调整，自己给调过来。那韩国队的发球，后二进攻漂亮，这就正好是打到线上。泰国队的9号纳帕德，还是找陈硕这一点，好防守。泰国队给到4号位，韩国队也把球防起，想要轻推过网，但结果呢泰国队的拦网，这次慢跳是教科书式的。再来看这球，于越救球先救起来，任东赫没有能够把球推过去。好一传，这球是韩国队17号任东赫，2号位的大力扣球，而且任东赫在这一点上，他要发挥他的高度

0: 优势。身高和力量，韩国队完全占优。他们应该也研究了泰国队上一场比赛对卡塔尔队的表现。李晨刚才不理想，调整功，扫位再扣，漂亮。然后呢，七号许朱凤这一点也打开了。然后对三点攻的状态，这也是让泰国队从第三局开始难受的一个原因。泰国队的主教练朴基元也要叫一个暂停了。这时候如果还能够咬住的话，可能这局还有悬念。打了跳发，好一传，给扫位，漂亮。这次暂停回来，就是朴基元要让塔纳特去找回状态的一个回合。打了一个直线，塔纳特想发一个前驱。刚才泰国队有点乱，又是扫位的重扣。许朱凤这一点已经打出自信来了，还是两分的差距。陈英硕的发球。一传还是不理想，泰国队现在一传的问题不解决，尤其是21号塔纳特，他转到后排去，已经连续很多个回合了，很多轮出现这种情况。任东赫的拦网得分。这次韩国队也是保发球，看没有打手，这球应该是打手。泰国队追回一分，22-20。韩国队这边任东赫哪里出现了问题？是不是下肢的伤病？再来看落地的时候，应该是足部没有做好准备。那还能不能继续坚持？应该是在队医的搀扶下，任东赫下场。任东赫下场的话，韩国队也是手最热的一个队员，手最热的接应现在被换下了，把88号林宰勇上来。把林宰勇换上来的话呢，这是用主攻换下一个接应。也看一看林宰勇能不能去延续任东赫的进攻火力。
1: OK，
0: 调整进攻，这球还是给到七号许朱凤，许朱凤这一点是完全打开了。

0: 大力跳发，没有给韩国队打探头的机会，但韩国队可以继续进攻。这球泰国队是拦网得分。泰国队又是七号图帕迪，韩国队本局比赛用了第一次暂停。看看拉米雷斯在暂停时候的布置，是不是让韩国队继续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任东赫就这个情况，不知道能不能及时的回到场上。如果这场比赛真的要去打决胜局的话，韩国队相当于下了一个手最热的得分点。想要拼发球，结果呢，纳帕德的发球下网，韩国队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这两个局点能不能把握住？任东赫还是躺在场下，韩国队也想拼发球，结果呢给泰国队送了一分。因为现在呢他们还是有一定容错空间的，所以现在拼发球的话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好，一传给了后二的进攻，漂亮！韩国队的七号许朱凤，这球扣死之后，25-22，拿下第四局。现在双方的大比分变成2-2。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决胜局。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9: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1: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2: 星方

0: 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关注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C 组的小组赛，泰国队和韩国队的争夺呢已经来到了决胜局。这次是泰国队后三进攻，卡纳特的扣球扣到界外去了。前两局过后，泰国队有些小赢怕输，很多进攻呢打得都犹豫不决。好，一传二位，漂亮，这球是泰国队自己调整过来的。九号纳帕德，他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男排联赛打球，一传不理想，还是找到四号位。泰国队好防守，但韩国队还有继续进攻的机会。这球打手出界，然后的七号许朱凤现在是渐入佳境的一个状态，而这球也是就奔着手上打。许朱凤在韩国国内联赛，好球，这球看韩国队防守接起来，还是二号位许朱凤再扣，

一传有些危险，轻打，许多方调整功，这球也是奔着打斜线去的。到了决胜局呢，现在也都是奔着保险的一些进攻的思路去的。这球直接发球出界了，黄蜂队再下一分，纳法德。陈英硕的发球，这球呢还了泰晤队一分。陈英硕这时候被换下，一传不错，还找四号位打手出界。黄队得分的是九号林成镇。叫许朱凤来发球，大力跳发，质量不错，好一传，给到后二的进攻，漂亮。泰晤队现在也是把比分咬住。

0: 我的是泰国队的16号纳隆利特，冠名位置是一个二传，
1: 把连线了，
0: 防的印象不是特别理想，后二的进攻，我这个调整功啊，能够看得出来韩国队的举住缝在哪里，二传就把球传到哪里。就也就是他这一点，现在手感正是火热的时候，多给他喂球，就现在韩国队二传的场上的战术选择。好发球，好球！泰国队的22号安德拉克打得还是非常顽强。发球还是给到许淑凤，这一点他是现在韩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尤其是当任东赫受伤下去之后，现在许淑赫正是手感热的时候，延续之前的进攻路径依赖。对，刚才差点出现失配的情况，这球打手出界，再追一分还是只有一球的差距。好球，又是给复工，但是这球应该是扣到界外去了。再来看一下崔英硕的状态出现了起伏，安德拉克的发球，还是去找许淑凤。泰国队现在对他这一点啊，都已经似乎已经摸透了。8-7，泰国队在决胜局里，终于是第一次领先。决胜局里终于领先了。韩国队这时候也需要叫暂停，这时候呢，一是打断泰国队的进攻节奏，二是让自己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暂停叫的还是非常及时，之前的可能双方都是拼一口气，现在韩国队这次暂停也很关键，因为任东赫不在场上啊，现在韩国队的进攻点比较集中在许淑凤，如果他这点被摸透了的话，那后面可能会打得很艰难。泰国队果然是被这次暂停打断节奏，韩国队的3号黄胜斌来发球，保命位置是二传，又是2号位，这球扣到界外去了。
2: 来，好，干完了。

老一传给他三位扣球界外了，然后呢再获领先，才把这个球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距离，一传不理想，韩国队这球发球质量很高，下的是追回一分，下的把七号图帕迪给换上来，发球质量不错，还是找四号位扣球，这球应该是界外了，10-10。他们要挑战，这就判断起来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现在太阳队的主教练朴基源也是把队员都叫到自己身边去，就是等了比较长的时间了，这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漫长。

0: After the view of the video, we cannot have a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Thailand team has a defense touch. We have no confidence to say that.
1: 这次也回看了很久，到底是有没有最后一下那所谓的防守碰球，最后还是确定是泰国队得分。但对于韩国队主教练来说呢，他的战术意图如果达到的话，就是严阻一下泰国队去提升士气。就是无功过往了，泰国队也是无功过往。刚才这球有些进网了，没有能够配上。这球韩国队打了一个快的，由一号车英硕完成得分。因为刚才你看泰国队在往前失配的情况，朴熙元有多么的愤怒。邓汉荣好球，还是给到四号位，是一平。塞瓦这球呢是就奔着韩国队的七号许朱凤的手上去打，因为之前许朱凤的状态也是最出色的队员之一，韩国队连续的给他去扣球，连续的给他这一点发球直接得分，泰国队重新握有领先，12-11。韩国队应该是又叫一个暂停。这局比赛两个暂停，韩国队都已经用完了。中网球运气不错，然后再扣，还是七号许朱凤。许朱凤这球呢是让泰国队的二传温亚里德接起来非常的难受，许朱凤如果能够继续去他的这种出色的表现的话，这个韩国队还是胜面比较大的。到底一传都能够接好，这个扫位再扣，塞瓦好球，塞瓦再次帮助泰国队领先。这球是打手出界，塞瓦的发球接发球，第四号位扣球界外，泰国队14-12拿到赛点。这场比赛真的是一波三折，在决胜局里两队的分数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之前也交替领先。好发球，

就找到四号位，应该是二号位，抱歉，黄队二号位许朱凤，这球扣球被拦。那这样15-12。

0: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2: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7: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8: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9: 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2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4: 量身定制，
2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4: 量
2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1: 全家。

0: 量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比利时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下半场马上开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比利时队还是凭借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稳定的那个主力阵容，他们的集体发挥是以40-33领先澳大利亚。比利时的这批队员啊，德莱尔、梅萨曼，他们所组成的这个阵容的化学变化、化学反应，真的已经是啊作用很多年了。看看澳大利亚这边，这个阵容呢，其实已经是完成了澳大利亚的这一波新老交替，但是呢，就是实力上，看看究竟能不能够也像比利时这边一样，发挥出他们的水平。还击一个，15号阿莱曼德今天得到了8分，3分球是5中2。在上半场两节比赛单节，比利时队都是领先澳大利亚队，而且就没有太多给澳大利亚的机会，节奏主动性都在。澳大利亚队倒球，切四五度掩护之后直接持球往里切，因为比利时队没有放弃护框，林斯肯斯本身现在的能力已经非常大的提升了，经验也丰富。不过这边梅萨曼反而没把这球打进，按理说他的能力在那个区域里打进容易，打不进难。贴身的盯防，比利时队确实状态是非常不错，而且这支比利时队啊，中国的球迷、中国女篮的球迷们太熟悉了。好球，这边梅萨曼命中一记中距离投射，他仍然是具备非常强的全面攻防的能力，防出来，因为他对林斯肯斯也非常信任。彼得现在这澳大利亚队啊，就是他没有绝对身高的优势，而且呢这年轻，他的年轻一代呢相对技术上并没有那么全面。哦，这边看怎么吹，梅瑟曼的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的外线2号墨尔本，这被梅瑟曼挡倒在地。这是刚才阿莱曼德非常坚决的一次三分投射，

0: 这边又一次比利时的防守把澳大利亚呢逼到只能是去外线去找投射，而且他们呢把篮板位都卡住。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根本澳大利亚呢没有办法去控制住篮板球。但是这一次看看林斯肯斯没打进，又是一个反切，再次防下来，小个过来的协防。
1: So we want to play a game with you, Berlin. We want to look for Berlin. This is the Houston speed. You all know this L game. It's the Capitals. Take a close look at the big screen and tell us where Berlin is after we shuffle.
2: Yeah, we get it.
1: Okay, you guys, please get a feed. Who is this Amore? Who believes he's me?
3: Want to run one out with what I want. Want to run the baseline? All right. Turn. As you come off, you turn and pin him. I'll let her pop right here. All right. But then he's now almost like a regular four out with one out.
0: 来看一看双方的基础技术统计比拼，特别是投篮。第一节比利时18中10，两分球12中8，整体上他们的配合和终结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没有能够直播出来，但是看到球队的配合包括推进的节奏。这边是马克贝格的三分投射，他如果能真的能开发出来三分球的空间的话，对他的提升应该是还是蛮主动蛮有帮助的。现在追到5分差距，这边是比利时35号万卢，本身就有投射的射程。哦，这边梅泽曼第一下已经盖到了，就是说明因为他的运动能力肯定是不如马克贝格，就说明他的实际把握之准，经验很丰富。转移球，梅泽曼晃开防守队员，祭出非常稳健的中投。梅泽曼今天哦，大家看一看，53%的命中率，15中8，拿到18分。但是比利时注意呢，他们第三节犯规有3次，好球！澳大利亚队在下弧顶一个挑篮。继续保持着对比利时的追击，打反跑，再给内线林斯肯斯。

0: 这边澳大利亚队，二号墨尔本直接去袭框，看这个针锋相对，打的是非常凶。麦西姐妹跟墨尔本，我们看一看啊，打出了他前面的罚球，两罚两中。上去拿，比利时也是不甘示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再中一球，还是七分，等于这一节双方打平。25号麦西打进，看是裁判的手势，哎呦，
1: Belgium number 5 Nastia Larsen。Second foul.

奥库索，他的力量对抗确实是非常的有优势，但是呢，就是技术上还没有那么的细腻。两分钟，第三节最后两分钟，看罚球方面，比利时也明显会好一些。这是比利时的轮换阵容了，就是不让最好的阵容打那么久。现在凭借个人能力开始来和澳大利亚做对抗，那这样的话到最后一节，如果说澳大利亚呢没有比较稳定的火力输出的话，可能会多少会有些受制。墨尔本这球竟然没中，但是有二次进攻，好球。漂亮的中距离急停跳投。就是现在呢，从比利时来说，他的进攻端的火力是没问题的。当然从这一节啊，哎，好球，从这一节来说，澳大利亚的进攻效率提升非常明显。他这一节已经得到21分，如果罚球再中的话22分。第三节还有时间呢。比利时在降节奏，防守犯规。澳大利亚第三节啊，防这个犯规数啊，确实控制的比较好。

报警。Number 31, Max Reynard is on Baca. First shot.

0: 看第三节最后一回合，澳大利亚全面铺开，哎，这边应该是已经踩线了。对，尽管防守人墨尔本摔倒在地，但是成功的阻击了这次比利时呢从外到内传球。第三节比赛结束，我们稍事休息，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C 组，这是澳大利亚队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那比利时队呢，我们确实是非常熟悉，在此前的奥运会，包括世界杯大赛这些比赛当中，中国队都和比利时队交过手，也确实是这批主力球员跟我们的主力球员的关系私交都非常好，这叫做在战斗当中的友谊啊。另外呢，也确实见证着中国女篮从一点一滴的积累，直至站到世界。

界杯亚军的这个领奖台上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像德莱尔、梅萨曼啊、阿勒曼德、万卢、林斯肯斯这个阵容啊，太熟悉了。那么从澳大利亚呢，已经进入了新的阵容当中。那很多人，比如说马克贝格，这在当年的澳大利亚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还是见过。德莱尔的两分球，但他得到六分。推进无果，麦西外线转移球，再给到梅斯曼，远距离中投不中。比利时继续利用空间，阿里曼德今天十一分三分球，50%命中率，就说明一，他的基本功足够扎实；第二，他没有碰到真正能影响他、改变他投篮节奏、运动节奏的防守。比利时队呢也是聚在一起，再商量一下对策。34号，澳大利亚的布恩下场了，林斯肯斯回来，比利时逐渐是把他们的主力阵容调回来。林斯肯斯今天已经拿到两双，不过，感觉有点波澜不惊。往里走，这球被澳大利亚破坏掉，已经24秒了。这澳大利亚的这次跟人防守做得非常不错，镜头不停地在扫过观众席。其实两支球队的拥趸都非常的热情，也很积极。毕竟呢，还有6分钟的时间，只差10分。感觉今天呢，比利时队是很主动，但是毕竟这还没有到比赛最后关头。
马克贝格。

0: 林德肯斯有点意外。马克贝格的运动能力真的很不错。哎，这边澳大利亚队想给马克贝格，但竟然是忙中出错，球直接发丢。如果对澳大利亚女篮关注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作为世界劲旅，他们之前应该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那确实也是有不断更新阵容，那另外呢也是有这种要磨合要提升这些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其实从这种阵容的更替，包括其实就是你遇到的这种球员的出现吧，那你很难讲，就是如果劳伦杰克逊还在或者那批球员还在的话，澳大利亚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是新老交替就是运动场上的一个非常正常也客观的事实，我们正视它就好。因为你见过了天赋异禀的一个或一群选手，那么当你面对没有这种天赋的时候，除了思念怀念以外，可能就是把目光放长远，静待花开。五分钟的时间，也就是今天最后半节球，林斯肯斯今天九罚八中，很稳定。
1: 22, Vitina Alcunzo, first time.

0: number 13 is Matt Togo. Yeah, yeah,
1: let's kick it. 看这球，哦，这是麦克贝格一个多余动作。首先林斯坎斯拿到，哦，这边把梅斯曼漏了啊，这真是你漏，一是漏谁也不能漏他，第二还把他漏在他最舒服的攻击范围，这也是澳大利亚的顾此失彼，想收缩抢篮板，担心林斯肯斯拦下二次进攻，但这一轮转就是不默契了。当然在澳大利亚出现这种细节失误的情况也确实值得叫个暂停，最后四分半澳大利亚叫个暂停。
2: With 4 minutes and 34 seconds remaining, here comes the noise meter. Let's see how loud we can be, Berlin! 1, 2, 3, let's go!
3: Not bad, keep it going, keep it going!

继续回来。澳大利亚队追了两分回来，但是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直接给反跑，防得真不错，护框留一个人，跟的人继续施压反击，如何？好球，连着追了四分，这样的话差十分。再转移，传导到外线，这回呢是梅斯曼手递手，好球，有一个助攻，这真是轻松自如，打得非常松弛，十三分分差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利时，你看他的状态，包括他场上的动作和意识都非常出色。德莱尔也是一分了，不看人传球，再给回来打一个三角。哎，这边林斯肯斯险些又把这球套掉。澳大利亚还是很能抓机会，错进错出，还有最后的三分钟。不过比利时按说啊，以他啊，这刚才是塔尔伯特，澳大利亚队的六号，今天七中三，命中率一般。梅斯曼，他作为这个大轴心来了，又一个助攻。虽然说，应该是万卢吧，运了两次球，你不好说这个会不会记在助攻上，但是梅斯曼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很明显的彰显。马克贝格又失误了，林斯肯斯传快球又来了，正面直接反击，打进这一球。澳大利亚再叫一个暂停，十五分了。就是你看，万卢这两次突破，包括他这次切球，稳准狠。看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比利时队能走多远？而且因为梅瑟曼、林斯肯斯，他都是具备身高的选手。比利时队又有默契，又有运动能力，又有外线投射空间，还有内线身高。那就看一看。这次缺乏内线保障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能，如果真的碰上的话，能打到什么地步，也非常期待。

很难以预见到在赛场竟然会放这么古早的歌曲，不过确实也是可能能够带动现场的氛围。15分差距，第四节的失误，澳大利亚队竟然高达6次，比利时队只有1次。最后2分钟，只要比利时稳住节奏，拿下这场胜利没有什么问题。从比分，从比赛过程，这都绝对不是说所谓之前我们刻板印象里的强强对话了。比利时现在的这个熟练的程度，成熟的状态，也绝对是已经是能够把目前的这支澳大利亚队甩开了。当然各位说是不是由于这是一个小组赛，

好球，跳一投篮命中，那这确实不得而知，不知道从澳大利亚队的征战策略是个什么想法，但是从今天比赛体现出的集战力来看，那比利时确实是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林斯肯斯他要打这个高低位吗？这球还被封盖了，马克贝格有机会表演一下，好球，十分球的差距，一分钟，全场防守。曼卢塞给到林斯肯斯，啊，这边是应该是德莱尔，牛角站位，林斯肯斯再出来，其实他现在也有射程，好球，传的不错，漂亮，不看人传球，内线之间的内传内配合，又把梅瑟曼是无球走位，林斯肯斯下顺，不等于把梅瑟曼刚才让到了非常舒服的罚球线的甜点位，而反过头来澳大利亚又是赔上了一个失误，他们第四节已经高达七次失误，34.6秒，比利时球迷已经在欢快的主导的旋律。

现场的比利时球迷已经是成为了欢乐的海洋，12分分差，而且现在比利时的这个状态调的是真好。这个牛角位站位，但这个牛角位站位显然是提前会做变化。比利时已经更换了他们的替补阵容，麦西在，这球是比利时第4节的第2次失误。

好，这样的话比赛结束，比利时是最终轻松的战胜了澳大利亚队，获取了又一场小组赛的胜利，他们是最终80-68结束了比赛。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我们对女篮世界杯的转播，我是瑜伽，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8: 哇，大哥好厉害，
9: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8: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0: 原光蒸炖，太极炖饮。哦，
11: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璐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0: selbst.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 12.8， 艺术分 8.0， 完成分 7.8， 得分 28.60 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

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罗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拳头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槽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克洛娃的带操表演结束。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形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它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

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路，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那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4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4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看一下中牧队的郎祖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急，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0: 子，会员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8: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这套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得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0: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啊，这套圈操，
1: 可以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一个器械难度。那你看他的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10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代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代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代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这套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顶出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加持。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尼克洛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洛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

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

尼基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基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基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得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科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科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鼎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惠婷和任翔宇两位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啊，第二轮打得相对辛苦一些，第一轮获胜的还是比较轻松的。1/8决赛当中是以2-1战胜了胡科源和林翔毅。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球衣的球的进攻还是
1: 三道吧，
0: 打得不错。
1: One all，
0: 打快，很坚决。

0: 三边进球判断算有点
1: 三分走吧 2-1、
0: 对手主要还是中场半场的整个衔接连贯比较快，所以我们在往前球当中还是要给到一定的压力。
1: 3-1

0: 直接给对方打了一个侧手翻，很突然的一个变现。戴伟钦这位选手就是19岁的这位年轻选手，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虽然年纪很轻，但是确实整体的技术还是挺不错的，包括他很有拼劲，很有冲击力。
1: Three.

0: 好球，
1: 好球！
2: 不投想分两边球，拉开我们的站位，可是我们整个连贯还是衔接的更好一些。
3: 没错，这开局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有气势啊。
2: 球高了，
3: 对，
0: 三分手吧 ，four。
2: 正常比赛前三拍还是很重要的，三到五拍之间。
3: 嗯。

0: 球啊，漂亮！6-4，
1: 三分都吧。
0: 一上来，贺吉廷、任湘雨其实状态起得很早啊，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2: 这是我们这对双打的特点。
0: 嗯，对，
2: 连贯快。
0: 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也把自己的特点从一上来就打了出来。收掉一拍，底线接外了。我们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那下组合这边直接抢我们的接发。下一拍，衔接。
2: 好
1: 球。
2: 对手始终没有往前能够太好拉出的机会，我们跟进

0: 确实快。
1: 没错，我不给对方太多的反应时间，
2: 抢第一的第一个时间点。
3: 累啊。
1: 确实这一分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不仅去防守，还是想防出一个角度，防出质量。出现了一个失误，没关系，继续。界外。
3: Seven down. Pin six.
2: 没分出去，半场。就一旦我们被动的时候，有时候虽然说想打快，可是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可以把球挑起来。因为绝对性的进攻来说，我们还是占优势。
1: 没错。
2: 抢发接发，有了。
1: 有抢。
3: Seven over. 11-7.Interval.
2: 犹豫了一下。
3: Seven's over. Eight, twelve. Seven's over. Thirteen, eight.

0: 挑起来，引后场，就一分啊！
1: 这个球还是很精彩的呀，
0: 确实。
2: 三分倒
0: 打得非常焦灼。
1: 没有很强的进攻，可是他们在连贯当中还是做出了准备。
0: 嗯，这分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消耗。31拍的长度拍较量，两队组合也都需要擦一擦汗，缓一缓。现在3片场地上，有2片场地呢都正在进行中国球手的比赛，场上的呼声也会更高一点。

0: 10, 13
1: 是 B13，对方也在提速。

周旋棒的推不压的这种衔接，给对手是很大的一个压迫感。我们的进攻球更占据优势。差一点，转很快的对抗，打反应。

0: 是选择的非常舒服，好像也突然掉球了。
1: 低调了一拍，跳得够高的。
0: 这种连续的进攻啊，确实给到我们的机会，我们能够打得非常的精彩。老公一拍，主线接，
1: 好球，
0: 好
1: 球，
0: 漂亮，
1: 连贯的好。
0: 16:30，不仅节奏快，还有路线的变化，对方确实是难以招架。北廷发球，不掉一拍，我自己手
1: 想变线，
2: 通常都是在快对抗当中看出球的成功率，有时候没打准也是很正常的，
0: 也是在所难免。

0: 家去追钱报警。
1: 对，因为对方根本就过不掉我们。
0: 立刻物理的求我们，明显占优势。
1: 是的。
0: 只能平杀完。
1: 嗯，
0: 刚才的分管这一拍停了一下，以为把对，以为打死了。
1: 对，对方的这位戴伟清这位选手还是很有活力的。
2: 17

16:17。

0: 还有挑起来，里头快挡，胯下击球，还有，我天哪，这一分确实打得精彩啊，18-16，节奏非常快的一分，双方也是在不断的攻防转换，但还是中国组合笑到了最后，非常坚定地站在中前半场。
1: 对，
0: 本庭发球，19-16的关键分。
2: 这球被对分得好，难度很大。就这拍球。准备得很充分，球拍始终要举起来放在胸口，
0: 这样拿到了几点，20-16，
2: 有了
0: 有了，这样的话何继平和任翔宇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坚定的，无论是战术方面的执行，还是自己在这个技术上的发挥啊，都做得很好。来关注决胜局的较量。
3: 好。7-1-0。
2: 还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争夺，
0: 对方的接发这一拍还是不错的。漂亮。任翔宇的接发球直接接出了角度啊，推对方一个斜线，3-2，何继平发球挑起来，3-3。发接发的环节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4-3。
2: 好球。都不想起球。对马来西亚组合来说，他们更不想起球。
0: 而起球一旦不到位的话，给到我们的绝对进攻机会啊。防守的摆脱啊，也确实还是非常的贴网，马来西亚组合回球的

这一拍啊质量很高，嗯，所以这一拍还是很细腻。

0: 确实是界内了，
1: 界内球，前的很快。
0: 5-5，依然是由苏伟仪发球。怎么机会？后场的吊桥，吊球结合前场的封网。
2: Service over。
1: 你等着这个球的拨中路，这限定得很紧。
2: 蓝阵，
0: 何继廷和任翔宇，包括苏伟毅啊，这都是同一个时代的球员，大家的年纪都差不多啊。何继廷和苏伟毅都是28岁，任翔宇是27岁。场上确实还有一个年轻力壮的点啊，就是对方的19岁的小将戴伟钦，他的体能储备可能会比三位其他球员会更好一点。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升士气。7-5，手握2分的领先优势。这一拍其实我们看对方的戴伟钦，场上的活跃度还是很高的，他这几拍打得挺有威胁的，但是我们的防守啊做得很好，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拍，努力地扛住了对方的攻势，然后还是等到了对方的失误。两个人的专注度都很高。7-5的领先，何继廷发球。
1: 前面先出气，这球不要绊子。
2: 7 over，6 7。
1: 好球，拉住了，很近往前，保持住，
0: 保持，再有，漂亮，好球，
1: 一点都不能慢，
0: 确实是，在快对快的较量当中啊，真的是丝毫没有这种太多的反应时间，全都是这种低时间的这种反应。34拍的长多拍，8-6。
1: 运气球。
2: Service over，7-8。
0: 想换一颗新球。7-8，苏伟仪发球。

0: It's over. Nine, seven, play. Hey!
1: 9-7。
2: 我刚才的弹底线，把整个线路拉开，这个想法还是很好。
1: 这是精彩的一分。10-7，中国组合目前手握三分的优势。
0: 何其婷，
1: 对方也是和何其婷商量换一颗新球。
2: 高了，
1: 还被对方接发这一拍抢到了，还是咬得比较死的，只有2分的差距。

0: 稍微有一些兴奋的成分，因为也是赶紧和对方示意。这样的话，进入到技术间歇，双方交换场地。
1: 11-8 play，
2: 还是看发接发。
0: 专注在下半局当中，双方交换场地。
2: 重杀，再杀，
0: 再杀，好球！
2: 这场球，上局球，来说，我们在后场这一拍进攻的，得分率是很高的。
0: 没错。我们看何继庭也是毫不犀利啊，有机会就把这个进攻打出来，全力的去拼。这拍稍微有一些可惜。
2: 所以这和第一拍的发球偏高还是有关系，就发球的第一拍过网的质量很重要。
0: 就是从第一拍进攻的
2: 双方都很重要。
0: 对，就建立优势啊，发和接发这一下都很重要。
2: 重了一点。
1: 10-12

0: 反击球，
1: 好球！
0: 对手的速度其实很快了，已经
2: 三分到吧。
1: 等抓到这一拍反击的机会的时候啊，一分啊、一拍就能够直接下分。
0: 对，这一拍挡完挡得好，小对角，拉开了对方的站位。有些小的技术细节，在这样球当中还是有所体现。
1: 没错。13-10，三分的领先优势，何继霆发球。
0: 准进往前，有了，保持住，别急。运气球。
1: 给对方一个滚网球，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
2: 11-13。

0: 再杀跟进。一旦我们形成前后的站位的攻势，对手还是比较害怕。
1: 嗯，
0: 也是滑了一下，想抢碗。
2: OK, Aaron, please check.Good.
1: Service over. 14-11.
2: 14-11.
1: 任向宇发球。
0: 分对角线，跟进往前，反击，再来，保持住。
1: 老公，走了。对方也想扛，但确实我们的进攻太猛了，所以对方根本就扛不住啊。
0: 而且我们的整个杀球的重量和连贯，造成对手他想进一个挡网分球，他是不好变的。
1: 对，
0: 他始终都在尽可能的弹底线的同时，他们分不出对角。
1: 对，就是因为都是受迫的回球，就能够被迫挡回去已经不容易了，就没有办法挡出质量。
0: 这个反应很快，
1: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
0: 也是特点。
1: 嗯，对。
0: 注意跟往前。没打准，别着急。
1: 就这种失误其实都是在所难免的，就比赛当中总会有一些波动啊，非常的正常。自己攻这一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出现了失误。
0: 分对角了，跟进往前。守得很耐心，这个球半场。14-16，对方球啊杀得不重，有时候可以往前站一点，这球就站得太厚了。
1: 那我们要不要更多的把球去配送到苏伟毅这一方？
0: 这球
1: 我们提出了挑战啊！先来看一下鹰眼的回放。哇，压到了一点点，一个界内的非常极致的好球，
0: 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分了。
1: 是啊。飞艇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
2: 17-14，
0: 抓住这个机会，把球发好，
1: 关键分。
0: 再杀。保持住，
1: 打一拍，
0: 好球，有了，
1: 有了，漂亮，
0: 大胆的杀，因为对手确实守不住。
2: 18 14。
1: 何一婷和任湘宇现在打得还是挺拼的，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刚才会有一些波动，那体能下降在所难免，都是比较累了。而现在调整了一小段时间之后，还是把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保持住。在往前也给到了对方很大的压力。
0: 当对手想放网的时候，我们已经跟过去了。
1: 没错，
0: 那就不得不要求手上的出球质量。
1: 19-14的关键分，这一段气势很好。
0: 三手球，跟进往前压住，
1: 啊，接外了。这样，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湘宇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14，手握六个赛点。对方确实也是在这种悬崖边上放手一搏，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去主动的抢网，也是打出了他们的速度。这样我们还有五个赛点，
0: 还是回球高了一些。别着急，注意节奏。有了，
1: 好球，漂亮。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湘宇是以2-1的局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硬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欢迎您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这是女子双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球手4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舒娴组合，以及中国的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
6: One love。

0: 之前也是快速的拿到了回头球。双方还是要看进攻的比例、场上的速度，还有拿巴西发往前球的概率有多大，都是打的偏进攻。动作大了一点，但停顿之后抽对角线，
1: 哇，
0: 这衔接确实是提前的预判了。
1: 手感也真的是非常火热，这一拍打得漂亮。其实面对着年轻组合的冲击啊，张舒娴和贾一凡肯定会有更大的压力。现在自己也是出现了失误，就对自己回球的落点要求会更高了。
2: Line judge，
1: 霍利静提出了挑战。
2: Challenges call out。

0: 是差很多的。
1: 嗯。
2: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 接外，挑战失败，还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在本局当中。三比三平。
2: Play.
0: 1-1
1: 这是对自己的发球要求高啊，
0: 就差过。

0: 还是慢一点，还是显得身体状态不是太好。
1: 嗯，是。5:3。

0: 这球运气也是非常的好，挂网
1: 是
0: 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0: 乔子涵在场上打的还是相当冷静的，机会不好的时候也是先去做球啊，先把球打进去，并不着急进攻，看到机会了之后也是可以直接的打出攻击力，打得很成熟。
1: 在16岁的年龄，我觉得他在整个场上还是很全面的，

0: 张淑娴发球，郝丽静接发。
1: 很敢拿。
0: 对，其实我们的年轻组合他们的速度确实是更快一些，
1: 对对，整个跟进的节奏也很好。这个球放碗的难度很大，因为才下手，
0: 所以说这个技术也真的是很全面啊。反线组合追回一分啊，8-13，贾一凡发球。

弹出了底细。也使我们在调动贾一凡的两边跑动。

0: 10, 13.
1: 这一分反潜组合把这个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打出了速度和节奏。
2: 一直压在中前半场。
1: 没错。
0: Thank you.

0: 顺麦行，复修已经往下录，想要反省前点。
1: 14:10

翟一凡现在也在发接发上啊，在想办法，争取通过接发的这一。

0: 下，给队伍制造机会，拿回一分。张书显发球。
1: 对，这球没压住，不出了底线。
2: 14

0: 哎呀，
1: 贾一凡重伤之后的
2: 三分三分，
1: 前面的衔接还是没跟上，刚好对面回的球的质量也很好。
0: 确实，年轻组合给老将确实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1: 犹豫了一下，张书贤举了一下球拍。
0: 嗯。

0: 对。
1: 开始发接发。
0: 16,
1: 发完就直接上了。
2: 16-12，保利竞发球。

0: 球啊？
1: 球很灵活，很灵活，而且直线对角线的被动当中的处理都是带有进攻性的。反抽了一拍对角线，
0: 非常精准的落点啊！再拿一分，17-12。这拍还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
1: 杨洋还是想尽可能抢得更主动一些，所以这个回球的质量也比较好，推出了边线。
2: Play。
0: 来。也通过落点去调动对方。
2: 13-19。
0: 那确实需要老将靠落点靠经验啊，去打出一些不同的变化。13-19。
1: 发高了一点。下一拍追身，这个球张书贤站的也比较靠前，
0: 这样的话20-13，宝丽镜和曹子涵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哇，回球出界了。那这样的话，21-14，21-13，我们要恭喜中国年轻的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是直落两局，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战胜了贾一凡和张舒贤组合。也再次恭喜我们的年轻组合获胜啊，挺进到了决赛当中。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6到27赛季的法甲联赛。您现在看到的是法甲第三轮的一场重头戏，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坐镇主场迎战摩纳哥队的比赛。大巴黎的主帅恩里克呢， 在前两轮的法甲联赛当中，目前一胜难求，两场比赛都是打平了，所以大巴黎在这场主场比赛当中还是，虽然面对的对手实力相对强，但是还是要全力的争胜。那里克看起来谈笑风生，实际上赛季初的两场平局还是让大巴黎上下有一些压力的。巴黎圣日耳曼呢，穿着他们传统的藏蓝色为主基调的比赛服，上半场是从右向左来进攻，客队摩纳哥队是白色球衣红色的短裤，从左向右攻。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巴黎圣日耳曼门将是39号萨夫诺夫，后防线上两个中卫是5号马尔基尼奥斯和51号威廉帕乔，左边呢是33号扎伊尔埃梅里，右边是2号阿什拉夫，这是四个后卫。中场呢是87号若昂内维斯、8号法比安鲁伊斯、17号维蒂尼亚，以及顶在前面的前腰阿克里乌什。阿克里乌什也是今年夏天从摩纳哥转会来到大巴黎的球员，今天是面对旧主。那么锋线上呢是7号克瓦拉茨赫利亚和14号杜埃。刚才看见那个帅气的扎着小辫子的，应该算是青年人，那个青年教练呢是摩纳哥队的主教练菲利佩·路易斯。菲利佩·路易斯是曾经的巴西国脚，对巴西足球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对他是相当的熟悉，今年只有41岁，是个少帅，他也是今年夏天刚刚接手摩纳哥俱乐部。此前呢是他的执教经历是从巴西国内的弗拉蒙哥起航的。那么菲利佩·路易斯呢，执教的经历在巴甲，在巴西国内的赛场已经得到了验证，在执教弗拉门戈的2年当中，拿到了巴甲联赛的冠军，拿到了巴西杯的冠军，还拿到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所以现在他尝试登陆欧洲联赛来执教，而且接手的摩纳哥呢，算是一个不低的起点，毕竟一下子就接手了五大联赛的，也算是一支传统强队。摩纳哥在这个赛季的法甲前两轮打得还是挺顺利的，他们是首先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是上轮2-0击败了马赛，这是一场非常有说服力的胜利。那么此外呢，首轮是击败了勒阿弗尔，所以现在2连胜。摩纳哥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赫拉德茨基，后防线上15号戴尔和72号萨迪布萨内是两个中卫，左边是20号纳奇尼奥，右边是2号万德松，两个后腰呢是6号扎卡里亚和8号拉明卡马拉，三个进攻型的前卫10号格罗恩，这也是俄罗斯的国脚是居中，他两侧分别是17号伊杜博和28号马马杜库里巴利，顶在前面的箭头呢是29号布伦纳，这像是一个4231的阵型。

大巴黎的12场比赛当中取得了6胜，可以说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的，胜率高达50%，也算得上是大巴黎的近些年来的苦主了。上赛季的法甲2回合的交锋，摩纳哥是完成了对大巴黎的双杀，尽管最后大巴黎顺利拿到联赛冠军，实现法甲5连冠，尽管摩纳哥最终法甲只排在第7位，但是在对阵大巴黎的比赛中他们实现了双杀。当然了，上赛季摩纳哥队的主教练当时是波格尼奥利啊，波格尼奥利已经不是今天的菲利佩·鲁伊斯了。菲利佩·路易斯，他在球员时代呢踢的是边后卫，曾经在西甲联赛效力多年啊，包括拉克鲁尼亚、马竞，最辉煌的球员时代的职业生涯应该是在马德里竞技。那么之后呢，在德甲赛场也，在这个英超赛场，在切尔西也曾经效力过，但是在球员时代没有在法甲有过效力。

莫纳哥呀，今天开场之后的这个防守位置提的还是比较高的，敢于在中场和大巴黎去对抗，去拼这个球权。背身拿球想转身的时候被放倒了，这个球吹了大巴黎的犯规。若昂内维斯，转不了身啊，自己强行转过来之后呢，没法向前领，只能往边路交。你看蒙纳哥的防守啊，在前场丢球之后位置并不退，防守的整体的阵型提得非常高。喂，开场这段时间呢，大巴黎踢得并不主动，所以杜埃也是回撤的位置很深啊，来接球。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杜埃还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一个非常灵活的变招。

中后场的出球啊，现在大巴黎不顺畅，摩纳哥今天真是信心满满。一方面可能客场作战的心理压力本身就小，另一方面再加上过去几个赛季他们不怵大巴黎，刚才转播画面当中也给出了相关的数据，所以摩纳哥今天踢的开场是非常有侵略性的。逼得大巴黎这球在后场很难出去，主要内维斯往前直塞球没有送好，摩纳哥的这种踢法呢，把大巴黎由守转攻的第一个环节就给掐住了，在弧顶自己往前领，这球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应该是格罗温吧，这球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因为中路大巴黎已经形成了三个队员的口袋阵，已经形成了包夹，自己钻进了这个口袋当中，早一点把球分出去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

大巴黎是来回的扯动啊，目前没有很好的向前的机会。霍拉兹克利亚刚才也是撤到自己的后场来接应。现在整个后场的出球，尤其是后场往前的出球呢，是不顺畅的，被摩纳哥队在第一个环节给掐住了。所以这导致大巴黎的中场现在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这种球权分配了。能不能倒得出来？好球，可以转一下方向。哎呀，这个球想走内部，其实还是应该往边路更多的去尝试一下。有些着急了，因为开场之后大巴黎整体的局面并不主动，所以可能球员也有些焦躁，出现机会的时候急于向前给，

好球，哎嘿嘿，这一下这个假动作做的还是比较精妙，用一个身体的晃动骗过了大巴黎的防守队员，然后将球往边路领。库里巴利

行，前19分钟将近20分钟的比赛呢，看得出来摩纳哥确实今天整体的心态是比较放松的，队员们相当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对大巴黎的这种近年来良好的交锋的记录，所以队员们现在敢做动作，而整体的战术也非常积极，实施的到目前为止也相当坚决。

力往两个边路分。还是没有很好的线路，只能往回给。退回来再组织，也是希望把摩纳哥队防线往外扯一扯。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发边路易斯，球分到左侧。维蒂尼亚，若昂内维斯

大巴黎呢，在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过去我们的印象，大巴黎是相当土豪的一家俱乐部，因为有中东资本的入主，所以大巴黎呢是在转会市场上挥金如土的代名词。但是今年夏天，大家发现巴黎圣日耳曼这家俱乐部的健康的财政运营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它的良好的战略。今年夏天呢，大巴黎是在转会市场上有明显的营收的，虽然也买入了像今天首发的阿克里乌什这样的球员，花去了5000万欧元啊，包括呢像费兰托雷斯最后的转会也是花去了将近5000万，但是在卖出球员方面，大巴黎今年夏天是相当成功。巴尔科拉为球队带来了1亿2000万欧元的营收，同时贡萨洛拉莫斯葡萄牙的国脚转会去了 AC 米兰，也是花去了7000多万欧元，花去了米兰7000多万欧元。所以实际上今年夏天，大巴黎在整个的转会

市场上的运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在替补席上，登贝莱今天还坐着呢。这个边路还是带的有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接应的队友费兰托雷斯。今天大巴黎是在替补席上仍然有非常强大的进攻火力，一旦打不开局面呢，路易斯恩里克手里能打的牌还是不少的。瓦拉斯赫利亚，佩奇自己突不进去啊，只能往回给，这脚打门太操切了，过于着急了。若昂内维斯不是个很好的机会。

菲利佩·路易斯当年踢球球员时代的时候呢，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帅，当时的一头长发飘飘，不像现在扎个小辫子拴在后边显得特别干练，当年的是非常的飘逸潇洒，长发飘飘的一个边后卫，不管是在巴西国家队还是在职业生涯俱乐部生涯最成功的应该算是马竞，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是球踢得好，人长得又帅，现在看起来执教也是青年才俊，少帅里头的年轻有为的代表。当然摩纳哥是他接手的第一家欧洲五大联赛的俱乐部，虽然法甲联赛开局两连胜，但是后边的比赛毕竟还有待持续的检验啊，两场比赛的胜利不能太说明问题，只能说他从球员到教练的转型还是比较成功，从巴西联赛的弗拉蒙戈起步，现在一步一个脚印来到欧洲联赛，每一步的前进呢都走得比较扎实，而且也都有此前比较成功的经历来支撑。

嘿，好球，连续的晃动，瓜拉斯克利亚在底线附近形成了有效的突破，但是最后这个传中没有找到好的落点。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十五分钟之后呢，大巴黎有点缓过劲儿来了，逐渐能够在场上占据一些主动，尤其是中场这种控制能够有效的往前推进。那么摩纳哥呢也不敢把整体的阵型始终推得太靠前，开局是有一点抢开局的意思，但十五分钟没有占到真正的便宜之后啊，他们也相对的把自己的防守的位置呢往回收了收，阵型整体往回落了一下。现在大巴黎在中场能够找到一些控制权，能够形成有效的梳理并且向前输送了。这球传短了，摩纳哥队的犯规，在前场的逼抢当中，好像是拉明卡马拉，哎，拉明卡马拉，瓜拉斯科利亚刚才这一连串的晃动啊，还是非常的精彩，直接给库里巴利晃一跟头。还是走左侧，这段时间大巴黎的进攻主要是靠瓜拉斯科利亚这一侧在左边进攻打得多，控球比例来到了72%对28%，摩纳哥队现在让出了控球权，打反击，这个球给的不错，库里巴利再找接应点，转到另一侧，大巴黎的防守已经回来完全落位了。

自己连续的往前领，这个直传球到了底线附近，哦呦，传中被萨夫诺夫扑了一下断掉了。摩纳哥队刚才这次反击还是打出了效果。打的是大巴黎左路的防守，扎伊尔埃梅里这一侧。

角球。比赛来到30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巴黎圣日耳曼队获得角球机会。比赛进行到31分钟的时候，这是角球，一次角球形成的攻势。虽然在第一波进攻当中，大巴黎没有能够造成有效的威胁，但是再组织之后，由他们的队长也是中卫马尔基尼奥斯完成了破门，1-0。还是从左路。再形成一波攻势之后的，在球门区的脚上形成了一脚传中，靠拉斯赫利亚的助攻，马尔基尼奥斯这球是用胸口把球撞进了球门，这样他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

一个进球。这个球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机会，但实际上大巴黎在左路的攻势现在看起来还是他主要的爆破点。在这一侧呢，队员们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啊，摩纳哥队刚才在盯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主裁判布里萨尔正在等待自己的视频助理裁判给的信息。啊，这个进球是有效的，没有问题，这样大巴黎在第31分钟在主场取得了领先，而且说起来还是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大巴黎第一次领先，此前的两轮赛事他们都是先落后，而且都是先0-2落后，让二追二，形成了2场2-2的平局，两场比赛都是相似的轨迹。那么这次呢是主场作战，终于先打开了局面。

近出外这脚远射打的是相当有威胁啊，来自法拉斯赫利亚。摩纳哥队的反击，哎呀，这两个队员没有对上点儿，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沿着左路向前突破，已经到禁区里边了，但是最后一传，两个队员互相之间不在同一个服务区。

禁区外的射门，这脚远射打的力量不足，来自法比安·路易斯。比分领先之后，大巴黎好像是士气更加的振作，这段时间连续的造成攻势，

禁区前的任意球，大巴黎这段时间真是攻势迭起。杜埃这个突破造成了摩纳哥队的犯规。也是接球之后突然的线路变化，

这叫任意球没有打起来，任意球没有能够绕过人墙。

在夺回球权的数据统计当中呢，法比安路易斯是7次，若昂内维斯4次，沙伊尔埃梅里是3次夺回球权。尤其是法比安路易斯和若昂内维斯，这应该是大巴黎中场两个主要拦截抢断的防守点，在中路真是打得短兵相接，相当的密集。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两分钟，中路有个机会，哎呦，自己带球之后，布伦纳强行起脚打门了，在弧顶，这脚并没有踢上力量，转身往里领了两步。射门次数方面，上半场比赛大巴黎形成了一边倒的碾压之势，11比1的射门次数，比分是1比0。虽然在开场阶段摩纳哥队试图是抢开局，在客场曾经打出了比较侵略性的足球，在前15分钟给大巴黎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最终呢，大巴黎是凭借着队长马尔基尼奥斯的一个胸部将球停进球网的破门，1比0在上半场暂时领先。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
3: 开瓶制造酒，
10: 喝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胶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

0: 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4: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3: 我吃太极甜宝，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法甲联赛第三轮的这场重磅较量。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迎战摩纳哥。上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是凭借着队长马尔基尼奥斯在第31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形成的二次进攻，克瓦拉斯科利亚在球门区的脚上形成了一个传中，那么后点呢，摩纳哥队的盯人出现了问题，马尔基尼奥斯是用胸将球撞进了球门，取得了1-0的领先。阿克里乌什是今年夏天从摩纳哥转会来到大巴黎的球员，他此前出道就是在摩纳哥，所以今年夏天是离开了母队，今天呢是对阵老东家。下半场比赛，大巴黎是从左向右来进攻，

摩纳哥队实际上这场比赛的开局踢得还是不错的，前十五分钟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的防守呢，让大巴黎中后场的出球和运转出现了一些困难。但十五分钟之后，摩纳哥队呢也很难保持这样连续压迫、持续压迫的力度，还是把这个压迫的力度减轻了。那么退过来之后，双方在中场形成僵持，大巴黎的技术优势、配合的优势、人员能力的优势，啊，就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上半场比赛整体还是控制着场面的主动权，不过十一脚打门只形成了一个进球，大巴黎现在这1-0的比分并不保险。

拉斯科利亚传到中路，哈，这球打在横梁上了。哎呀，大巴黎可惜了。哦，越位，主裁判的单臂上举示意越位，但这球确实可惜了。打出了一次非常巧的中路的连线配合，三名队员。在中路的连续的传切造成了这个射门的机会。阿克里乌什这球打在横梁上，可惜越位在先，但是大巴黎在中路还是能够具备创造机会的能力。尤其是面对摩纳哥队在中路还算是密的防守啊，大巴黎这种连续的配合，中前场的个人能力是能够展现出来的。

马尔基尼奥斯是连续两轮法甲联赛都取得了破门，这也是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上次已经是九年前2017年的事儿了。在上一轮大巴黎客场2-2打平里尔的比赛当中，马尔基尼奥斯也有破门。摩纳哥队要换人了，摩纳哥队换下了右边后卫万德松，这是要换上4号特泽，来自荷兰的边后卫，这主要还是应对大巴黎左路的冲击，因为换的是右后卫的位置嘛，应该是要加强对自己右路的防守，对大巴黎左路进攻的限制。大巴黎左路呢，就是科瓦拉斯科利亚，这一侧确实是大巴黎主要创造威胁的一个边路。

大巴黎实际上这一连串的进攻打的又是非常的流畅，在右侧边路造成了突破下底之后再往中路给，现在边中结合呢打的确实是比较流畅，同时也是在摩纳哥队这个防守向回移动的过程中，大巴黎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啊，用进攻球权的转移让摩纳哥队有些顾此失彼。你看这是防守移动当中啊，中路明显已经出现了漏洞了，

维吉尼亚这个任意球打了个巧的，

球没有能够给出去，再组织。中场虽然磕磕绊绊，哈哈，这球最后是领出了边线。大巴黎这个任意球啊，前场任意球打的是颇有巧思，利用摩纳哥队还在防守布置排人墙的这个时间窗口，门将赫拉德斯基还在指挥人墙的布置呢，大巴黎突然就把球罚出来了，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东北来站起来热身了。现在大巴黎还需要保持着对摩纳哥持续的进攻压力，最好是尽早能够扩大领先的优势。

摩纳哥这个进攻已经没有机会打突然袭击了，只能够再回交一下，然后再来组织。希望进球值，大巴黎队1.81了已经，摩纳哥目前只有0.04，还没有创造出什么有效的攻势和机会来。小高球传起来到中路，混战，没有机会，再传，大巴黎的防守出现了问题，在2点。被摩纳哥抓住了机会，比赛打到58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扳平了比分。这是左边后卫纳齐尼奥，是一次边路传中的机会。看啊，两个边路的结合，左路先传到了右侧远角，然后呢，右侧再形成一波传中之后，中路的2点的包抄，前点后点。布伦纳在中路吸引了大巴黎的防守注意力，在后点纳齐尼奥及时的插上头球破门，这样摩纳哥队扳平了比分。也是在横向啊连续的扯动大巴黎的防守，让大巴黎的防守来回的左侧移动，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松动。大巴黎主要是连续让摩纳哥呢形成了左右两波的传中的攻势，

大巴黎还是非常耐心的横向来回的倒，但说实话，两队目前在阵地进攻当中都还很难创造出真正的机会。大巴黎那个后门呢，是利用一次角球，虽然不是角球的第一波攻势，但是角球也是二次进攻，造成了摩纳哥队防守的疏漏。那么摩纳哥呢，刚才是也是在扯动当中来回的横向，让大巴黎的防线出现移动当中的松动。

大巴黎准备换人了，应该是要保持住进攻压迫的能力，保持住压制摩纳哥的能力。现在被对手扳平比分之后，急需要在进攻端有一些变化。杜埃被换下，换上了费兰托雷斯，这是今年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为西班牙队一锤定音的那个人。啊，换上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他换下的是扎伊尔·埃梅里。一个左边后卫，一个前锋，两个点做了调整。刚才禁区外的远射，第一下摩纳哥队的门将弗拉德斯基没有能够控制住球。阿什拉夫的远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猛然的下坠，可能让弗拉德斯基的判断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些小的挑战，所以他这个手型不是很对，这球撞在他胸口弹出去了，这种球是比较危险的，好在弹得较远，没有落在进攻队员控制的范围内。然后连续换人啊，大巴黎又换两个攻击手，换下了特拉斯科利亚，换上霍茨，这是比利时的年轻的前锋，同时换上登贝莱，换下了阿克里乌什，这样对整个的进攻线都进行了重构。杜埃已经被换下了，等于进攻线上现在三个队员都被换下了，开场的这个三叉戟都被换下了。

现在换成了费兰托雷斯、霍茨和登贝莱，这等于是大巴黎的另一套进攻的组合，被路易斯恩里克给打出来了这个牌。

射正门框的次数，射正球门的次数大巴黎是9次，而摩纳哥队只有1次。

越位了，布伦纳在队友传球的瞬间处在越位位置里。

赛进行到72分钟的时候，这个球真是让人想不到啊！摩纳哥队看起来不是一个机会，但是由年轻的比利时球员伊杜博强行的突破之后，在非常小的角度，蛮不讲理的起脚，这球居然打进了。这看着可真不是个机会啊！中路的球分过来，伊杜博左侧是个空当，其实大巴黎的防守并没有丢失位置，伊杜博突然向前领了两步之后晃过阿什拉夫啊，看啊，他面对的是马尔基尼奥斯，对不起，马尔基尼奥斯的防守晃过马尔基尼奥斯，突然的一个加速的摆脱变线，角度很小的情况底下强打，居然打进去了，这球真是让人有些意外，但这一下大巴黎是从领先到落后了。摩纳哥队换人，换上阿布林，换下库里巴利和布伦纳，换上阿布林以及中场的苏贝尔。现在摩纳哥队在客场2-1领先了，大巴黎面对摩纳哥真是不好踢啊，总是遭遇困难，今天上半场完全领先，完全碾压对手的大好局面，下半场又出现了变化。

各队在从落后到领先之后呢，现在整体的士气是比较旺盛的，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劲儿又起来了，感觉能摁住大巴黎，也是利用这样的啊对手要急躁的机会啊，在前场的压迫让对方更是忙中出错，比赛踢得更难受更别扭。

大巴黎接着换人，换上德罗费尔南德斯，换下了法比安路易斯。这是一个有菲律宾，这是一个有菲律宾血统的西班牙球员，他是从巴塞罗那的青训营，从拉玛西亚出道，然后来到了大巴黎，今年98岁。

Thank you.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大巴黎说，对于大巴黎来说是有些棘手了。比赛来到80分钟，本来领先的场景现在是变成比分落后了，队员们也稍微有些着急。进去里头空间完全被占死了，没有什么空间。

这是个好机会，头球摆渡，这时候到中路球打进去了，哎，但是主裁判是越位在先，是谁越位？是登贝莱这个位置越位了吗？还真是，登贝莱在队友传球的瞬间已经是处在越位位置上，他的处理是非常漂亮的，他和费兰托雷斯形成的这种横向的连结，以及费兰托雷斯最后一脚的处理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惜登贝莱越位在先了。的球员本扎赫拉好像在场边要准备替换格罗温，但是这次换人并没有在刚才这次死球形成能够完成。比赛已经来到85分钟了。

哥的球员本扎赫拉要换下格罗温。同时后卫马维萨换下了进球的功臣伊杜博。费利佩·路易斯正在进行他有条不紊的调整，希望在客场能够收获这场胜利。他把这比赛进入到关子阶段了，他在场上能够平稳的过渡。阿什拉夫这一次的球被对手先破坏掉了。

Salut!

过。

巴黎现在是完全压制住了摩纳哥，但是摩纳哥的整体的防守收得非常的拢而致密，大巴黎没有什么能够非常简单的将球打进去的机会，还是要通过相对复杂的调度做密防怎么办，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些远射或者小高球打一打。现在还是来回的在两个边路来拉扯，

0: silence, we trust you, we trust you, come together.
1: 下半场比赛补时五分钟，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王大哥队已经完全让出了控球权，但防守位置并不是收得很低，这个防线还是布置得非常的有弹性。带的有点多了，阿什拉夫这一侧其实一直在等球。看台上有观众在吹冒牌的野哨。

大巴黎这个赛季前两场法甲联赛都是获得了平局，两球落后的情况底下都是连追两球收获平局。这场比赛是主场先领先，但是被摩纳哥连进两球。也就摘越位了，应该是摘出来了，但是左侧接应，哎，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没有越位，到了底线附近往中路给，没有人呐，没有接应队友。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进圈，这脚射门啊，登贝莱，门将赫拉德斯基已经是毫无反应。登贝莱这个球是技术能力非常突出的显现出来，没有助跑原地摆腿，就是靠精确控制。球打的想法是不错的，打进角，可惜稍微踢偏了一点点。

禁区外又是一脚高质量的远射，登贝莱上来之后还是形成了非常多的威胁。登贝莱是大巴黎下半场应该是最明显的一个威胁点，横带一步之后的射门被赫拉德刺激，上手扑救单手给拖出去了，这是一个极限扑救啊！门将萨夫诺夫都上来了，最后的一次角球机会，伤停补时的五分钟已经补满了。解围出去，这样呢，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比赛当中，摩纳哥队再次扮演了大巴黎的苦主，这样摩纳哥是跨赛季连续三场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法甲联赛取得三连胜，同时摩纳哥这个赛季的开局三场法甲也是三连胜，高居榜首。菲利佩·鲁伊斯的球队是高歌猛进，高调起航，而大巴黎呢，本赛季法甲的前三轮比赛是一胜难求，两平一负，尤其这场主场比赛是在取得领先的情况底下被对手连追两球，最终主场告负。所以看起来对于路易斯·恩里克来说，恐怕有很多的调整要去做，这个赛季的开局真是不太理想。好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也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2: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1: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1: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1: 每天939，温室温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德国柏林，柏林竞技场，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第二个对手捷克队。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白色比赛服，开始先从左向右来发动进攻。波斯比希洛娃，这是第一进攻点，今天陈明玲对他这一点。防三分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因为呢我们在篮下整体的这种绝对高度是优势，所以突进来呢韩旭守最后一道关，它的覆盖面积非常大，那今天捷克队可能不会在篮下有过多的纠缠。陈明玲今天呢开场一次助攻一次篮下个人的终结表现不错，一个是三分，一个是快速转换，今天我们在赛前连线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分享过，所以这两点是今天捷克队为数不多的突破口啊，这两个环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堵住。空间非常小，陈明玲开场的前三次得分都跟陈明玲有关，但你也看到了今天中国队在整个的球路的运转上思路很清晰，球周转也很快，韩旭扑出去了。今天开场中国队给对方的防守压力并没有特别大，双方展开了一种对攻的趋势。今天的中国队开场实际上第一攻和这次进攻都是在打第三高度，让罗新玉呢作为三号位吃到对方的篮下。好球，杰克还是想追身反击，这个球中国队防守到位了。注意对方的反击，一定要回防及时，要找人。那韩旭还是非常有经验，这个球呢他是最先退回来，但是他不敢放对方的三分，打高度了。所以有韩旭的这套阵容呢有高度，但是并不缺乏速度。韩旭现在是落肘区，再转移，再掉篮下。今天开场的进攻呢，中国队还是能够非常从容的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来打对方的薄弱点啊，这种思路很明晰，对方也

想吃张曼曼这一点。上一场比赛呢，捷克队除了波斯皮西洛娃这一点打开了，其他点三分线外都表现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我们是主掐波斯皮西洛娃这一个点，同时还是不能让对方把三分球投开。投传球很危险。今天这场比赛呢，大家一定是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因为捷克队呢，我们之前在世界杯资格赛武汉的时候跟他们交过手，然后这套阵容呢，跟当时的那套对手的阵容相比，他是少了两个主力中锋，所以这个最高的高度下降了一些，其他的点呢变化不大。那么少了这两个点之后，中国队肯定优势就体现在五号位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中国队可以完全占据绝对的优势，他的锋线实力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准备。注意三分啊，一定要注意三分，今天掐对方三分呢，这是最关键的，因为他如果没有三分球的话，他很难破局。今天波斯皮西洛娃目前已经拿到七分了，对于重点人的限制还是不够。这两个暂停的相邻非常近，杨舒宇再给韩旭，进攻稍微有一点停顿，现在场上的进攻还是有一点犹豫，中国队要换人了，四五号位全换，换下韩旭跟陈明玲，换上张子宇跟唐子婷，现在整个进攻呢稍微有点停滞，我们还是要就是打开场的前两分钟的进攻方式，你的强点必须要打出来，防守呢先掐对方的核心人，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现在打的进攻效率比较高，然后自己进攻又受到影响。实际上呢，捷克的比赛内容选择没有中国队那么丰富，对方上来防张子宇呢就是缠，一过中线就开始给张子宇上对抗，张子宇呢也不怵，直接一个身体给对方顶翻在地。从这个画面来看呢，实际上在屏幕的左侧，今天是来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观众来为球队加油助威，也让中国队在这种柏林感受到了主场的氛围。张子宇面对三人四人的夹击转移出来，看看这一下，就是现在出机会能不能投进也是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击对方又开始抢三分了，因为呢捷克队他肯定是这个第二计划第二种安排，看到张子宇上他肯定会玩命的去提速，给进攻犯规了。所以今天捷克队防张子宇的策略就是从中线开始去不让他顺利的要到球，进攻呢他是提速，尽量赶在张子宇还没有完全回防落位站住的情况下，他们要完成出手，所以这是对于中国队的两套阵容，捷克队的两种办法。张子宇这两犯啊来得比较快，而现在呢应该是有张子宇的时候中国队是联防，

看看杰克队这个三分球能不能投开了。现在呢，后卫线上呢是王思雨来搭档张曼曼，看看王思雨啊，现在整个脚伤的状态怎么样？而现在老将也是带伤出战，不容易。还是要给压力，不能让他出球太轻松。张子宇摔倒了，进攻还有十秒，球还是想找张子宇，但是球给不进去。那杰克队现在他先是找第一机会投射，

你看，就是杰克队他在落位之后，所有的选择就是先瞄篮，得瞄篮啊。中国队其实也一样，在进攻端我们也是还是需要三威胁得做出来。自投自抢，我们都知道呢，张子宇登场，整个中国队的攻防的节奏肯定是相对的会减慢一些，但是这个慢也是相对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进攻呢都是需要完全压下来节奏，你有第一机会点可以打，有投的机会也可以投，也不是说每一次落阵地都要把球交到张子宇手里。张子宇在场上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有牵制力的球员，所以他的威胁不是说球到他手里才是威胁，是他在篮下他就会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打进打出这种配合还是需要有。这个比赛还是不能想得太简单，杰克队的反击又来了，还是受联防，防得不错，注意篮板，中队在第二节将近半节的时间啊，就这个五分钟没得分了，第一节将近五分钟时间没得分了。这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啊！杰克队的外线手感培养出来了，就现在整个的比赛的走势是按照杰克队最想要打出的比赛方向去行进。还有五秒，在中国队还是要先得分。王思雨，好球啊！王思雨在场上还是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老将，作为打过奥运会、世界杯、国际大赛。

的球员的价值。带伤出战，在第一场面对美国队，王思雨是并没有出战。这种用人的安排也能够说明教练组对于这场比赛的态度和目标，就是希望王思雨在有伤的情况下能把他这个能量集中的释放到这场比赛。现在杨舒宇重新回来，这个韩旭再回来呢，整个防守机动性会强很多，所以中国队呢可以守联防，也可以守盯人，整个防守变化也相较于之前会更好一些。今天第一节说实话呢，让捷克队的进攻太顺了，目前已经拿到了22分。杨舒宇再找韩旭，底线有夹击。

中国队要换人，但是这个应该是要叫晚了。这球时间先到了，首节比赛结束，场上比分是22-17，中国队暂时落后捷克5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这种安排呢，是做了人员调整，上了20号孙宇啊，要防对方的核心球员，另外呢陈明玲、韩旭、张曼曼还有杨舒宇。今天呢第一节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进账啊，5中0，三分球打不开呢，这会让整个内线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外线的牵制就少了。看看三分，这球出手就偏了。第二节捷克是上了2号的波茨皮希洛娃，四号的安杰洛娃，另外呢还有7号的马里科娃、10号的约克洛娃以及20号的考斯卡。这是打错位了。啊，韩旭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捷克的10号约克洛娃呢，他也是在美国的女篮联赛效力啊，是在明尼苏达山猫。杨舒宇看这点能不能通过个人的能力打开一些局面啊。孙宇，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外线的攻击力啊，没有威胁，拿球之后的他没有能够单兵撕开防守的效果，就所有的重心呢还是在第一点先找篮下，这样的一种策略方式啊，你可以以内线为主，但是不能外线完全没攻啊。好球，所以就是我们得有一到两个像杨舒宇这样的进攻，你可以说是调给他也好，或者他自己持球攻也好，他得打开一些局面之后，整个比赛就盘活了。注意篮板，啊，三分球又中了。但是今天捷克三分球开的可是比较早啊，目前13投5中了啊，中国队目前是6中0的三分。

Our timeout number 15.

沃拉奇科娃，约克洛娃，约克洛娃的突破得分。你看整个捷克的防守还是给外线很大的压力。哇、哦啊、中国队的第一个三分球来自于韩旭。韩旭这个球真是体现了他目前在球队的重要性，有担当。就是我们说啊，外线要公开，一方面呢是说外线的这些外线球员要打开。好球啊，又是一次抢断，要人来赢球。杨舒宇再转移出来，就是一方面我们说外线的球员他的位置是外线球员的要打开，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整个进攻的攻击位置上外线也要打开。像韩旭刚才这种三分球投进呢，一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到对方的防守判断，不然他这个防守呢会越防越坚决，越防越果断。现在贾赛奇上了，现在要靠韩旭来解决场上的一些困难了。篮板，看看有没有低一点的快攻。杨舒宇已经快速压进，那还是要稳下来，还是要打阵地。杨舒宇左手打进，这个球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杨舒宇得分的时候说，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打出两到三个，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杨舒宇呢，从第一场打美国，包括今天比赛之前的登场，他的状态也一点点在往好的方向去调整。但是这个三分球又没有防住。沃拉奇科娃，今天三分球三投两中，目前呢，对手已经十四中六的三分了，光三分线外拿了十八分啊，超过了球队一半的得分。来找韩旭，有高度强打，一打三，这球难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捷克他整个的防守实际上是防得非常好，就他呢对于中国队重点球员的防守策略，防韩旭一对一，什么时候第二个人过来加，第三个人参与协防，如何去切断中国队的内外连线，到目前为止捷克队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现在韩旭在场上有的时候他处理球会消耗比较大。张子宇换上了，换下韩旭，这是要打一个篮下直接给张子宇的战术，直接掉高度了。这个在之前的中国队的比赛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简单的底线球战术，就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现在比分慢慢的上来了，王思雨快速推进，挤开防守，看得出来他这个腿部现在蹬地发力还是有点影响的。这种球按说啊，一个满血状态的王思雨，这种球应该是有把握的。上场比赛没有打，打美国队没上场。在赛后呢，在接受总台采访之后，就是接受完采访下来跟王思雨有过短暂的交流，我说这第二场能不能打，王思雨给我的回复呢是能不能打啊都要打。就这种表达呢还是让人感到很动容啊，就是这种老将在场上，他这很有可能是王思雨，大概率也是王思雨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就是这种请战的愿望，求战欲望是非常强的。有夹击，注意衔接啊，

场上还是要多多交流，多喊一喊。捷克队的反击，王思雨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个人的第二犯。杨舒雨，罗新玉摆脱，杨舒雨还是要先看框啊，得有威胁，看看外线的威胁怎么样。杨舒雨三分球投进了，杨舒雨先是两个篮下的进攻，再加上一个三分球啊，这七分呢在第二节显得尤为重要，就是场上达到了破局和解决场上困难的一个效果。但是很快捷克队又在篮下反击得手了，中国队要现在要提升的还是在打进的情况下不让对方打这么快速的转换，不能退而不防。吊

没有关系啊，现在就是场上队员之间的要交流要鼓励，我们作为观众呢其实也是还是要给球队一些耐心，现在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目前在第二节打了七分多钟，双方得分都不算高，单节目前是中国队12-11领先一分。布莱辛斯卡还有5秒，哇，这个球是王思雨应该已经嗅到了对方要投三分的味道，还是没有扑住布莱辛斯卡的三分。这样的话目前杰克已经在半场没有结束之前投进7个3分了，这个球就思路不够明确了。还是要防三分啊，就是联防防三分本身压力会大一点，因为他这个防守的侧重心在向内回收。前场形成了3-2，杨舒宇这几次传球啊，球速慢，目的性太强。两个人抢到一块，反倒是让杰克队拿到篮板，还是要上，还是要给压力啊。就是在场上呢，你连续几个球失误之后，不要把情绪就是沉浸在刚刚的这个失误球里。加塞奇晃开防守突篮下，好球。对，这种球打出来，整个你会看到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场上的身体反馈是积极的信号。因为呢，无论是从身体的天赋、对抗能力，中国队是要处于上风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静态天赋转化到场上的形式上的主动。

0: 城市控制对方的面积。现在捷克队的一号查特哈姆洛娃呢，他是给中国队一号位持球先给压力。杨舒宇这种球传的也是很大胆呀，33-41，捷克队大概率会把这个最后一攻的时间完全消耗掉。掩护就换篮板，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呢是33-41，中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暂时在半场落后捷克队8分。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

0: 赛集，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队跟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半场比赛过后目前比分是33-41，中国队暂时落后8分。能够看得出来呢，在下半场第一攻，捷克队还是希望在三分线外先打开局面。中国队在第三节先上内线韩旭，4号位是陈明玲，其他三个点是张曼曼、杨舒雨跟罗新玉。其实我们现在先不看内线表现，先看外线下半场能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个球看着很像进啊。张子宇呢，今天在上半时实际上是面对捷克这个防守啊，他打的并不是很舒服，3次出手打进一个球，拿2分。整个球呢给他之后，他直接攻击篮筐不是很舒服，就避免让大中锋2次调整啊。罗新玉3分球怎么样？投中。下半场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下半场大家也要看看中国队这一个环节怎么样，就3分球外线持球攻一旦打开，比赛就好打很多。因为内线的这个发挥啊，或者内线的外线的发挥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要打得更整体更平衡，给了后场。如果说你只有内线，很多时候可能内线反倒发挥不好，一旦呢外线有了牵制，它是一个一内一外是一个平衡啊。就好比你说你的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藏，但是呢你没有钥匙，在外边徘徊半天也进不去。外线的发挥就好比是一把钥匙，一打开之后你所有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张曼曼快推，好球，给的不错，杨舒雨对抗之后的出手，这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发力的动作，但实际上呢也是对方没有完全站稳。下半场呢，捷克队目前场上的阵容，8号的沃拉克科瓦，2号的波斯皮希洛瓦，10号约克洛瓦。另外还有13号的霍莱辛斯卡和20号的考斯卡。好球，先吹了犯规。但是很明显下半场我看中国队呢，现在整个进攻的思路、进攻逻辑跟上半场相比呢还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呢，球不是简单的交给韩旭就完成了工作，而是他有第二点的衔接，第二点的变化。另外现在整个进攻的发起，杨舒雨来带动全队，这是做出非常明显的改变。

快速落位，杨舒宇来接中路，不要掩护吗？拉开打错位，回传韩旭三分，球中了。下半场中国队三个球终于是打开了局面，罗兴玉、韩旭。下半场的整个的进攻的发起，大家会发现杨舒宇是这一套配置里的关键，是打停了捷克队。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比分来到了41-43，中国队把比分迫近至两分分差。捷克队的十号约克洛瓦钻过了中国队两个人的防守空当，韩旭、杨舒宇，好球。现在可以说啊，中国队首先阵中的球员配置，韩旭是目前中国队阵中唯一的一个世界级的球星，那么如何去利用韩旭这一点来去做文章，一定是比赛的关键。同时外线的战术发起，具备个人攻击和盘活全队的最有优势的一点是杨舒宇，所以这两个人现在在下半场开始连续的去体现他们的价值。再给韩旭，没有问题，转出来罗兴玉的三分机会，勉强韩旭小球也拿住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侵犯了中国队的圆柱体。过来，辛斯卡个人的第三次犯规。捷克做了两个点的换人调整啊，换下了13号布莱辛斯卡和20号考斯卡，换上了3号。哈努绍娃和4号安吉洛娃。好球，掉得不错。陈明林这个球很可惜啊，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韩旭在的这套阵容呢，就是守盯人，要打罗兴玉这一点。好防，韩旭在内线的防守威慑力体现了出来。陈美玲快速落位，这个球看能不能打底线，有过来随时夹击的趋势。再给到正面，再掉篮下，这个球隔了太多的防守人。韩旭一防三，现在的策略呢是让陈美玲在低位，韩旭在高位。韩旭是有三分球的威胁，但是陈明玲现在明显他在要球之后的转身处理球相对困难一些。张子宇、李源和贾赛奇在场边做好准备了，中国队要换三个人。杨舒宇面对哈努绍娃的防守，这个球失误了。韩旭目前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14+10。第一场面对美国队，韩旭也是两双数据。但中国队呢，还是要未雨绸缪啊。现在对他的体能要有所保留，不能让他长时间留在场上。看看张子宇上来效果怎么样。李源。李源上来要把节奏先稳住，罗兴玉，哇，这是两个人加起来去顶防张子宇，弱侧一定是有空位。看看陈明玲能不能借助张子宇的牵制抓住篮下的机会。现在还是守联防，考察捷克队的三分球了。球又吹了防守犯规。

这是张子宇个人的应该第三次犯规了。更正一下，刚才这个还是数据显示还是张子宇两犯。反击质量，李源再回传，张子宇再过渡，外线有机会，还是果断投啊！借助张子宇的空间感突破分球，再造犯规。没给罚球，给的是前场底线球。还是底线球战术，第一下一定要拿住，如果拿不住被点开之后再调整就比较困难了。在场边杨舒宇也是稍作调整，准备再次登场。现在就是绝对不能让对方投开啊。好防，24秒为例了，中国队一次成功的防守。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而言呢，还是其实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在于，我们既要让韩旭正常的轮休，让张子宇在场，但张子宇在场我们要守联防，联防呢又害怕捷克队投出来三分球，其实现在这是比较难受的。好在捷克队现在呢三分球也没有投开，但现在我们也要快速上分。杨舒宇重新上场，好球啊！杨舒宇在场下稍微冲了一会儿电，上来又赶紧帮助球队追分。还是联防，还有7秒，防守要这个要封啊！这个球呢，罗新宇还是要封，别让开，因为一让开，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又没有人干扰了。杨舒宇再给篮下找对抗，贾赛奇这球没有给张子宇，好球！来自山东的。国家队两位来自山东的队员的一次连线，有李源的传球也比较有隐蔽性，韩旭也在场下做好了登场准备，是在张子宇两次罚球罚进之后完成换人，这球传得非常好啊。

罚中一，48-51，目前还是落后三分，韩旭上了，这球被切到了外线，好球，韩旭进攻篮板拿到之后打进，并且造成了犯规，2+1的机会。目前来看，可能王思雨的伤势可能还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第三节包括第四节上来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啊。三分打成，中国队这口气呢一点点的调顺了，现在打平了，53平，韩旭拿到17分加11个篮板，又是打错位，韩旭是不怕错位防的，后场球。现在这套阵容啊，就是围绕杨舒宇跟韩旭这一内一外两个点，其他三个人呢一定要积极跑位，去冲篮板，去抓外线空位的机会，出现机会果断去攻击，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还是两个人打挡拆，清空这一侧，强刺2-2，正面罗新玉注意时间了，这个球要快速的解决，抛投没碰篮筐，24秒为例了。现在杨舒宇呢在跟韩旭打这个挡拆配合的时候，其实要减少正面顶弧的单挡掩护，争取呢往两翼啊45度稍微的给一些角度，拉开空间之后，杨舒宇可以自己攻，也可以去压缩防守空间再找韩旭，正面呢实际上感觉变化多，实际上呢整个角度啊处理球角度对于大个和小个都不舒服。这球没有犯规啊，但是篮板球被拿到了，陈明玲没有把人完全背住，这些责任一定要到人，这个时候就是要做的更多才行。韩旭三分球命中，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三分球，中国队反超了比分。防守的注意力还是要再集中一些，一定要篮板球背人，不能丢篮板，反跑防得不错，中国队快推反击，罗新玉已经是快下了，韩旭这场比赛呢对于张曼曼来讲其实压力是不小的，他整个一号位承载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整个上球的时机跟队友的联系是会被无限的放大。对于一号位来讲，他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才行。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一号位换下了张曼曼，换上5号王思雨。中国队在第四节5分44秒排出了双塔阵容，换下陈明玲，换上了张子宇。但这个失误来得有些突然啊，这口气啊千万要顶住。王思雨在指挥杨舒宇，看看这个双塔怎么来配合，这是打到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候了，给了进攻犯规，哇，这一个边线球失误，一个进攻犯规，对于中国队来讲的杀伤比较大。不着急，千万别着急。这个球说实话啊，张子宇就是打一般的中锋都是这种效果。你看张子宇也跟龚指导说我也没有肘击他，你自然的收球起身，
这是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因为张子宇刚才这球没有过度的延展自己的圆柱体啊，好防。张子宇呢领到犯规之后，现在是被换下，这个双塔呢只用了不到一个回合。对，45度，杨舒宇还是往中路多带了，完然后再走下线。这传接球太冒失了。应该张曼曼下场只调了一分钟，要再被换回来。来找杨舒宇，利用韩旭的背掩护挡的是左手换防，对方现在只要掩护就换，杨舒宇突，这球是没有碰篮筐，24秒为例了。中队啊现在防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进攻。现在中队也是防掩护就换，篮板球保护下来，现在有快还是要推快，韩旭已经快速落位了。对，韩旭现在快速落位，球要快速给进去，吸引两个人的夹击。第三点的衔接稍微慢了一些。杰克队把握住了篮下的机会，现在分差又来到了3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时间。杨舒宇底角3分，罗新宇拿到了进攻球权。防了没问题，又吹了贾赛奇的犯规。这是追踪裁判追过来吹了一次犯规啊，在这起犯规的发生地点的两位裁判都没有吹。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好，分差不大，现在呢韩旭跟外线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桥梁，但这个桥梁很显然现在有点架不起来啊。现在除非是让韩旭一个人持球然后再自己终结，这显然也不现实。现在这比赛呢对于中国来讲已经是非常被动了，2分20秒，差6分，但是机会还有。现在杨舒宇在底角啊，已经是
站了半天了，但是球主要集中在正面。哇，张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这是张曼曼这场比赛第一次得分，三分线外第五投终于投进了。捷克队出现了失误。

张曼曼实际上在之前的集训啊热身赛她三分球是有威胁的，但是本届大赛她没有把自己这个特点发挥出来。再打掩护，在对方的掩护之后往后退的比较多，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攻。杨舒宇给到底角罗新玉的三分，张曼曼又拼回了一次球权，有机会就大胆投。没关系啊，现在呢从犯规数来看都还没有到罚球，可以再防得凶狠一点，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注意篮板。现在是要进攻效率，被掩护给杨舒宇挂开，再打45度的掩护挡走下线，拉回来再回到上线，注意时间还有8秒，现在是个错位啊，韩旭这边还是有高度优势，杨舒宇吸引防守强行出手，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秒，62-59差三分，这是中国队必须防住的一个回合。5秒，注意不失位，这球被突进来了。捷克队现在是领先5分，中国队请求暂停。张曼曼、罗新玉上来掩护，快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新玉完成了一次三分球。霍莱辛斯卡发底线球，先加，争取断，这球没有扑到，可以犯规。就是先断第一下，一旦被过掉，赶紧犯规。接下来的策略仍然一样，因为现在还落后2分，中国队就可以使用犯规战术，还是努力先断，断不下来再犯规。好，那现在就是直接用战术犯规了。是让约克洛娃上罚球线。第一罚不中，算上这一球，约克洛娃的罚球今天是9中6。两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宇向内突，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杨舒宇的一次突破，第一步稍微迈大了一点，但他通过核心的控制把这球左手稳稳地送进篮筐。第一步有点大，第二步的调整收住了，左手上进，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比分。还有3.9秒，中国队现在呢要防城，最关键的是不能犯规。快速发出来，交代进入防守动作，这球没有上进，时间走完，常规时间，中国队跟捷克队打成了64平，比赛不容易。纵使在常规时间我们打得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们把比赛拖进了加时。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跟捷克队的比赛加时赛开始了。上来先打内线的韩旭，拉开1对1，韩旭要打了，有夹击在，注意接应弱侧，罗新玉刚刚投进过关键三分，又。

0: 见了。人的信心总是靠一次一次自己的努力积累起来的，你做到过，你就要继续延续下去。别人给不了你信心，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这球打到自己的脚上，出了底线。加时赛中国队的阵容安排，贾赛奇、罗新玉、张曼曼、杨树宇和韩旭，这是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决胜的阵容。现在捷克队的给罗新玉比较大的压力，势必其他点还会有机会。杨树宇拉开空间吊篮下，韩旭这球没有吹犯规，再来打进了。中国队加时赛连续得分，69-64。博拉奇科瓦还是叫挡拆，再给到外线，注意篮板球，现在篮板球非常关键，打进了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把篮板球的位置挤住。这是哈努绍瓦，杨舒宇再跟韩旭打挡拆，左手拖前场球。手部有点调整太多了，因为呢换这个双塔应该就是要打这个底线球，所以现在中国队实际上是在拆回合，希望能够通过张子宇这个底线球战术再拿两分的优势啊。好防守，注意篮板。贾赛奇把球保护好，对方犯规了。今天龚指导在关键的回合换上贾赛奇，其实贾赛奇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二点接应，罗新宇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进攻端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依托于杨舒宇，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打了一个西班牙。这边的王思雨其实也在帮韩旭做掩护，姑娘们还是在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打到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罗新玉接贾赛奇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要，注意时间，贾赛奇连续两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的捷克队也适应了，贾赛奇又一个篮板，杨舒宇就这一个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舒宇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舒宇他这个掩护之后的左手突破有威胁，另外呢在挡拆之后呢，王思雨帮韩旭去挂住人，韩旭在篮下有一个空间上的主动，也就是杨舒宇可攻可传。
1: 中国队
0: 加油，注意时间啊，10秒。

知道自己来了，打进了，杨舒予大心脏，帮助中国队进一步扩大领先。加时赛还剩下1分22秒，中国队领先捷克来到了7分。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其实杨舒予在面对美国队，包括今天面对捷克的上半时，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舒予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队友给他的支持和信任，在这场比赛收到了效果。

约克洛娃自己来处理球，找到队友中路直接投了。这个球篮板球还是差了一点点啊，所以篮板球我们一直在强调篮板球的重要性。其实防对方一攻的效率还是不错的。韩旭，45度守地手。现在边路开始夹击杨舒宇了，弱侧一定是有空位机会，篮下。这个球传得很冒险，其实应该再过渡一下，没有关系。捷克队呢，体能下降也比较明显，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5分领先，还有41.7秒。其实5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把时间耗完也能耗得过对手，所以让对方上来犯规，你也不能轻易的把球权交出去。有夹击，要注意接应点，不着急。失误了，就地反抢，这个球不要让对方打成快攻，一防二。还有17.2秒，犯规了。这是在边线附近，捷克队5号队长萨帕洛瓦对于杨舒宇的一次犯规。杨舒宇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波士岛呢现在也是用了一个小阵容，换上了唐子婷，先把韩旭换下来，要保证整个防守的机动性。第二罚命中，中国队手里握有4分领先，而且现在换上唐子婷的就是一个小阵容，主要是限制他们的最后出手。捷克队3分球不中，罗旭宇控制好球权，张曼曼收下这一球，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74-70，通过加时赛惊险获胜，逆转战胜了捷克队，赢下了想要出线必须赢下的一场胜利。现在出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场比赛姑娘们打得不容易，我们期待中国队在和意大利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净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啊，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呢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着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桨桨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这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啊、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殷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啊，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皮，女子四皮真的非常非常有

这种优势。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上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这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的，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啊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中国队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涂中华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奖的奖评，低在3奖左右这个奖评，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呢，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位，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前抛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抛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了，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中国队涂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奇娜、谭安硕啊，包括苏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啊，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5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4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3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2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1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On your mark.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个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篮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蓝了，哇！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蓝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弗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啊，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弗逊伍登啊，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二

菲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弗逊伍登两个人中间隔了一个道次。阿菲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啊，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起跑是不错的。阿尔弗雷德在40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10秒70，杰弗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菲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菲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100米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弗逊伍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1/5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站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3年和24年啊，两站钻石联赛的苏黎世站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啊，成功在这一站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是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道次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

巴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这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个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呀，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啊，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拉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七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八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九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九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一百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赛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一百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哎，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东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啊？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亨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啊，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400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800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芬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一位在女子800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芬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啊，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芬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稍微有点挡到了芬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800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对，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睿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

0: 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国，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那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二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

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征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了。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这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对华德赛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凌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那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推射力都是不错的。
0: 这球传给夏顺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尔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北京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我们的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

0: 已经有五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嗯，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川再来，
1: 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打的层次比较多，
2: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2: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2: 嗯，我们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哲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嗯、赛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嗯，更流畅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1: 对，嗯，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2: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1: 嗯，
2: 还企图绕前，
1: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2: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1: 嗯，
2: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
1: Thank you.

我们继续。

巴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

0: 把麦基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他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
1: 嚯！
0: 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莱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好球啊，我们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但是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

0: 那在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
1: 抢断了。
2: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2: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他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3: 对，
2: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1: 他攻击性很强，
2: 15分了。
1: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2: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1: 洛夫顿。
2: 洛夫顿，
1: 嗯，
2: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1: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2: 是。
1: 张二林不成球的三分，也就是投得很干脆。

0: 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他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罗福森也是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古德温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这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啊，这边马上推反击，
1: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这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2: 对啊，这都太容易了。
1: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1: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换上八万人。对，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2: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1: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又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威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3: 对，
2: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3: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该有串了。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睿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对，这个太轻松了。
1: 嗯，
0: 李洪乾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侧，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帆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李洪全、张振林、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是，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就给抑制住了。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啊、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个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1: 好球，
0: 好球啊！
1: 主席，这也不错。
0: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1: 对，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嚯、哦，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北京防御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0: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怀特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啊，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0: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1: 嗯，
0: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1: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0: 没错，
1: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0: 嗯、
1: 当打之年，
0: 对，
1: 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0: 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
1: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0: 麦基周琦，
1: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0: 嗯，
1: 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0: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1: 嗯。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0: 福格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的。哎，命中率3-0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福哥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这最后两滑不中了。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陈外线陈英俊。

0: 运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像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1: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那这样的话，一五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0: 嗯，
1: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吧，四四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嗯，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

0: 场所了。方哲林的中投投进，
1: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都不错，
0: 对，
1: 关键就是这些儿，什么投进啊，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0: 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立勇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立勇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德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来。这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1: 哎呀，陈英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0: 对
1: 啊。
0: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得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六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好，周琦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对，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也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

更有经验一些。这样的话，阿杜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尤其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

0: 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镇麟传底角，谢凌伟不着急，张镇麟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1: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0: 嗯。

0: 对，左脚是走音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英雄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锋线一个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湾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

0: 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1: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0: 第二发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1: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0: 对，
1: 还有机会。
0: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1: 对，
0: 还是五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送上的精彩节目转播。这场比赛呢是25到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4轮，伯恩利在主场来对阵曼城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今天。

伯恩利呢身穿的是红颜色的比赛上衣，白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曼城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在已经结束的33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伯恩利呢是排在第9位。33轮的比赛呢，仅仅呢是取得了4场比赛的胜利，而曼城的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2位的，67个积分，少赛一轮落后阿森纳的3分。赢球，本场比赛赢球就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而登顶。曼城也确实呢是在欧冠出局之后啊，联赛呢迎来了一波4连胜啊，状态呢还是非常火热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所派出的先发阵容。伯利这边门将位置1号杜布拉夫卡，其他队员2号产量队长卡尔沃克，12号汉弗莱斯，18号埃克达尔，5号埃斯塞夫，3号哈特曼，11号杰登安东尼，9号劳伦特，20号沃德普劳斯，17号沙乌纳和19号弗莱明。曼城的进攻打门，27场的高位压迫，曼城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5号多纳鲁马，其他队员15号格伊，45号胡桑诺夫，27号努内斯，20号场上队长碧席，33号尼科奥莱利，21号埃特努里，11号多库，10号谢尔基，42号塞门约和9号哈兰德。身后，哈兰德这边站身位，将球呢卸下来，分给自己的队友。进攻做，在中路给拿下来，再靠机会可以打门了。这脚射门的门将呢将球扑了出来。好，这边的延迟举旗越位球，进门越位，多纳鲁马曼城的门将。哎，中场传球失误之后呢，马上让伯恩利呢打了一个转换进攻。这一扣扣过了防守队员，然后呢右脚内脚背啊都远角，接登安东尼，曼城的进攻，王利姆再传打门，接下来再打，下来之后两支球队都有这种必进球的机会啊。哎，一扣碧奇再给打门，门将啊做出了关键的扑救，球打到门梁上，谢尔基的左脚推射，门将的反应啊极快。

前场高位压迫，背身多库，哈兰德这边起速度了，这边这个很好的机会，直接的面对门将，轻巧的一个挑搓啊，搓射，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哈兰德帮助球队呢是首开纪录。比赛的第5分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呢就是前场高位压迫

没有成功，让曼城的将球转出来之后，三传两递，这球就到了哈兰德的脚下。因为当时呢，伯恩利整体的防线确实得高压迫压上去。哈兰德的最后这脚射门啊，很巧啊，来看啊。多库站身位，这球不越位，哈兰德的速度起来了。面对防守队员和出击的门将，轻松的拿左脚啊一搓，一个搓射，打了一个巧劲儿。这个球呢，从向前的传导。到哈兰德的前插拿球到最后的射门，显示出了一个顶级的中锋啊所具有的素质。七十分，但是呢，由于轻松节的优势啊，可以的登顶到第一位。哈兰德做，再给机会，角球。这个摆脱呢很巧妙，三号哈特曼的这脚射门啊，力量呢没有能够给上，然后曼城的角球，站住角球，二左脚给谢尔基，大门，伯恩利整个的防线啊推得太深了。往右路推，比奇，长的迅速退，叫卡尔沃克。沃克呢，今天的位置呢是右边的翼位。

而在中场的传导

反向前，谢尔基心理人对抗，这场比赛伯恩利如果按照现在的比分失掉的话呢，20个积分也会成为进狼队之后第二支降级的球队。

呢到身后。三中卫的后场出球底细。

球权呢还是给了曼城。此时二号塞门月，这个球进了之后呢，哈兰德在联赛当中的进球已经来到了24个。啊，伯利还是前场高压，出了犯规球。赛到现在的控球率，曼城啊超过60%，62%对38%。看看伯利，右脚内脚被兜的弧线传球，再往里传。这个不会看到曼城的整个的防线已经站好位了。推克尔沃克，瞄了一下之后呢，直接四十五度角往里传。

打传球，曼城的球员提前呢做好了预判。东库给哈兰德做切尔基，谢绝第一下没打呀，但也是赶上自己的右脚。多利的球权，27号努内斯，今天呢在球队四后卫体当中的他呢右边后卫。

0: 奋斗性的传球，
1: 可以打门了。
0: 哎呀，让伯利这个机会啊也出得来，这个渗透球传得非常好。来看，正好呢划出一道弧线，越过了防守队员，停摆脱，然后调整，这几下都可以。但是最后这脚射门，弗莱明啊，这是还是和最顶级的这个射手啊，还是稍稍有些差距啊。过去的五分钟，也就是说，从哈兰德进球之后这一段时间，曼城呢主动的是放慢了节奏，让伯利呢获得了更多的球权。近五分钟的这个控球率，伯利呢是高达有68%啊，曼城是32%。传，二点球，比奇，内切，再切，大门，争夺人很密集。现在呢，比赛呢打了20分钟，曼城呢依靠着哈兰德在第五分钟的进球，目前呢1-0领先于伯利。多库，这边大门，要是打到防守队员身体上，啊，越位了。哈兰德没躲开啊，这是打到了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但是我们看曼城的这个进攻啊，在边路，因为他有这种我们讲叫单点爆破的球员，多库的持球，然后呢找哈兰德，哈兰德的这种做球做出来之后呢。

击败威利元素。嗯，身后，胡萨诺夫。起速度。看到这个曼城啊，这个轮转啊来得很频繁。你看刚才胡萨诺夫已经从这个中卫的这个位置顶到了这个肋部，就是罚球区前沿。那这个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于球员在场上的阅读比赛。胡萨诺夫顶上去了，要人呢先把他这个位置呢站住。我想这就是位置的轮转。Sure.

得回了。谢尔皮呢，想从中路的时间摆脱。这球呢没有过顶。完成了摆脱，给内部，这最后一停啊，距离自己的身体啊稍远。十八号埃克达尔呢，将球呢踢出去。这完全是个人能力啊，摆脱。哎，你看这一停啊，距离自己的身体也远了。角球，曼城的第二个角球，伯利到现在呢还没有角球的机会。传进来到后点头球，换到另外一侧继续角球。伯利的这个角球的防守的策略呢，基本上是一个占区域啊。但是看啊，曼城的球员，你看这个球完全没人看，到了后点区域，在前点的碧奇呢，还有一个挡拆的作用。德库扑进去传，都够给，先保证不丢。谢尔基右脚打一脚，

再往里传，卡尔沃克用胸部就说回点给自己的门将，过了普劳斯，好球做出来了，远端给过去，然后迅速的向前把节奏放下来了，多库在边路有人去套，现在局部三两三，蒂奇呢在这个中间场啊，他活动的范围啊非常大，找到一v一的机会，再给大门，是吧？我们讲到了这个进攻三区之后啊，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连续的一脚出球制造有威胁的这种进攻，给做停球之后啊，直接打。33号这球呢，还是包了一些内脚背。给过去，外脚背给过来，拿大门，最后这下还是被封堵了一下啊。伯恩利不是没机会啊。格伊呢，这球呢没传好，然后球权丢掉，而且外脚背呢给过来也没问题。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多调了一步啊。两个点还是要到三角的路线，角球，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把伯恩利的防线吸引出来之后啊，身后的空档

里，这边门将杜布拉夫卡应该是受了一点伤。37岁的门将，他和伯利的合同呢，也是在今年的夏天呢将会到期。杜布拉夫卡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布拉格斯拉维亚门将引援的这个核心候选名单当中。刚刚曼城的角球。这球呢没有过低一点，没开起来。比赛到现在呢，打超过有半个小时。伯利这边呢是4脚射门，而曼城这边的射门呢是11脚。伯利4脚射门当中的1脚射正，曼城的11脚射门5射正。这一下正好踩到了这个多库脚踝啊。这一下的问题不大，可能就是会要疼，要缓一缓。反抢，两个人在追啊，进来了，再把终结传想找哈兰德，多库拿做出来。传做，这球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多库拿，然后他呢找传球的这个缝隙。大家看啊，这球啊不是一味的要突，缝隙有了，然后给到碧玺，碧玺回做。

之后，曼城队员的射门稍稍高出。切尔西今天比赛啊，也有些机会啊。三中卫后脚出球，哎，攻防犯规了。谢尔基在这个位置两次了，就是左脚的这个停球啊，停得稍大。这一停大了之后呢，对于自己接下来的连接动作不太好做。啊，之前也有一次。继续曼城的球权，国内的主帅斯特克帕克，是曼城的角球，曼城第五个角球，下半场比赛39分钟，国内呢还没有角球。球传进来，这是直接往门里转啊！啊，推了攻防犯规。本场比赛的主帅安迪·麦德利，看到这球压人了。三道夫

0: 哈兰德先快了一步，多库。老张，多库的这个右脚打左路啊，他除了能下底之外的话，那些射门之外，关键他是要找什么呢？你通过他的持球，这个节奏的变化，找向中路传球的这个路线、这个缝隙。
1: 导播也是给了一组伯恩利球迷的这个画面啊，伯恩利的球迷呢也是稍显失落，球队呢要降级了，前场高压。
0: 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2分钟，点不错，机会，伯恩利啊，传球队员的能力不错，但是最终的终结能力啊，总是差那么一点，啊，这条传的点啊。 点相当好，好，埃克达尔。
2: 找了一波空档。好，主裁判呢吹叫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曼城呢是第5分钟哈兰德的进球，目前1-0领先于伯恩利。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

0: 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

0: 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的，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4轮，伯恩利在主场来对阵曼城的下半场。曼城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伯恩利身穿的是红衣白裤。下半场比赛打到第5分钟啊，曼城这边呢，哈兰德帮助球队呢首开纪录，往里传，在后场的传导球，前场高位压迫拿下来，给、大家看啊，停球的动作和射门的动作呢是一致的。这场比赛如果伯恩利拿不下来的话呢，就会降级了。而从战役上来说，曼城的战役啊也很强。

0: 犯规，
1: 又吹了伯利的犯规。转换进攻，切尔西往右路推，碧玺切给切尔西，向前三个点怎么给，在中路给大门，最后这推高了，最后完成射门，这下揉自己的身体的重心啊太靠后了。三门约左脚停了之后呢，谢尔吉给，然后左脚这球稍有点够，踢完之后右脚推的时候了，重心还是靠后了，推高了。挂掉了，这也是表达了不满啊，三个月这么踢一会儿该被换下去了。博德普劳斯

曼城这边换人，确实把塞门约呢换了下去，上尼科冈萨雷斯。同时呢，还有26号塞维尼奥。两个坏人分别是换下了这个左边后卫，21号埃特努里和42号塞门约。

尔沃克。大力接摆球掷进来，给希尔基，外线被封堵，两个人过来防，安努梅斯这球给的身前提前量太大了。十九号弗莱明，

大范围的长传球，孔贝斯。给，希尔基扣，库萨诺夫，比赛现在打了68分钟。给做，这球啊就是没做好啊。哈兰德拿都哭，还是要自己的节奏。内部

都哭。谢尔基坐，再往中间传，到了后点，瞄着打呀。萨维尼奥瞄着踢呀。布拉多席尔瓦，传进来，也是直接啊，想往门里边去转，继续角球，啊，站住角球，开出来，塞维尼奥、碧奇、中路、谢尔基右脚打，哎，大家看中间谁啊？胡桑诺夫有一个挡拆的作用，把伯利的十一号给挡住了。来看啊，这是刚才这下传球，在中间两个点，后点是塞维尼奥。

国内这边的人员调整，啊，福斯特要上锋线当中的福斯特，地下沙乌娜。

压迫过来了。嗯，

普劳斯犯规了，踢到了我的普劳斯。球，下半场，曼城呢这边。一次的射门，而伯利这边呢还没有射门。

二小船身后，这回短了，我的普劳斯给

看看脚跟，看看转换的机会能不能给出去，给，看看怎么处理，远端拿起来做，左脚这脚射门踢呲了，越位球，比赛已来到76分钟，曼城呢还是1-0领先于伯恩利。

索维尼奥，倒地的铲球，科尔伯克球还没出，碧奇，希尔基，被封堵，给了角球。曼城的角球九个，国内的是两个。卡尔打战术，希尔基，这下没了，只能再组织。左外线，右脚传，碧奇右脚再到后门柱，外线，穆队斯，门将拖出来，先踢出来。

谢尔基再传，哈兰德终结来垫射，高了。

比赛到现在打了80分钟。球直接传出去了。

国内的主帅，这边呢也是再次要进行人员的调整。弗莱明和哈姆莱斯呢被换下，上布罗亚和弗洛林诺·路易斯。沃克在看，抢前防守，好球顺过来，谢尔基，这就是寻找到节奏的变化，找这个空当有缝隙就传或者射了。如果让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曼城呢将会暂时的来到第一的位置。多库，韩乔在起速度了。给出来，这球还是传到了身后啊。又是曼城的角球。传进来，多库在做，谢尔基，利奇，这曼城这左脚真多呀。你看，现在压得这么扁啊，这个伯利的球也不敢轻易伸脚啊。伯利呢再次人员的调整，马库斯·埃德华兹

特雷索登场，替下了劳伦特和杰登安东尼。如果这场球输掉的话呢，伯恩利将会降级，成为第二支降级的球队。狼队呢是第一支降级的球队。越位球，已经来到了比赛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都哭给推，接下来再打，都哭持球找人空当给出来，碧奇推射的被封堵出来之后，哈兰德的补射。还是想用哈兰德的支点作用。切尔西传，哎呀，最后这样推着竟然没推上力量啊。绝佳的机会啊。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四分钟。

0: 希尔基，
1: 角球

0: 切尔西今天确实啊有大量的机会啊。多库，看看这球，库索诺夫这边的回杜纳罗马。下半场比赛其实还没太见到过这个曼城的门将，一直的是曼城呢在压着伯利在踢，哈兰德冲一下，这个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曼城啊，超六成的控球率。哎呀，中间没有自己的队友啊。伯利还有机会。哎，角球，最后时刻的伯利还有个角球。门将都已经上来了，球传进来，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最终的曼城在第34轮客场1-0战胜了伯恩利，这样的话呢暂时是登顶到了积分榜的第一。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2: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2: 对，
1: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2: 刚好是排在了第9啊，
1: 没错，
2: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9，不过莫菲

0: 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杆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袋，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0: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0: 是的，这个之前的记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0: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儿也破掉了。
0: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赛分。
0: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2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
2: 22。
0: 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挺，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
2: 30。
0: 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
0: 啊。
2: 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微
0: 点。
2: 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
2: 对。
0: 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
2: 非
0: 基
2: 常
0: 本
2: 接
0: 上
2: 近。
0: 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
0: 漏了。
2: 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

0: 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1: Sean Murphy, one.
0: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保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
2: 面。
0: 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2: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2: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哈。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啊！
2: 好球啊！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
1: 忘。
0: 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的，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

0: 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Mark Williams
2: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1: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坏。
0: 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听。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莫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的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0: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袋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1: 好
0: 好
1: 球！
0: 准啊！
1: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嗯，但。

0: nine，
1: 能不能够 K 好？一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0: Seventeen。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哦，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红
0: 头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
1: 对，
0: 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
1: 快
0: 个位
1: 看！
0: 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
0: 哦，
1: 超
0: 这
1: 分
0: 哎，
1: 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当然，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55。
1: 嗯，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

0: 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0: 哎，
1: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

0: 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
1: 嗯，
0: 呦，
1: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1: 对。
2: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1: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是七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莫非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莫非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目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
1: 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0: 25.
1: 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

0: 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带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1: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1: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2: 39

0: 46.
1: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2: 嗯。

0: 55.
1: 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one。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漂亮漂亮，
2: 叫得太准了。
0: 31。
1: 那打到粉球就可以赢了。
2: 把三颗低彩清掉是延分。
1: 34。

0: 43。
1: 又是一局逆转。
2: 嗯，
1: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2: 对。
1: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
2: 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哪个来的？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烟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8: 嗯。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歌。
10: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0: 嗯。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暂时领先于墨菲。

0: 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五十加的表现。
1: 嗯。哇，好
0: 直接攻啊！
1: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0: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1: 啊，好直的一杆啊！
0: 直接清带。
1: 这杆还有没有
2: ？Eight，
1: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那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2: 马威廉
1: 没能打进啊，
0: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莫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薄边啊，绕过来。
2: 36

0: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弹。
1: 44，45，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
2: 角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61，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
0: 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68。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 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角度有点大。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1: 情况还不太好说。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 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0: 嗯。

0: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嗯，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Seven。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袋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一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
1: 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般，你不对卡场之后下来一颗红球，这个红球是可以进攻的。准进，然后传球。

0: 球，可以叫一下篮球的下方的横球中带。
1: 后、
0: 球形也是非常好。
2: 因为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三局球，莫非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0: 双方的第
1: 一分，
0: 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
1: 超
0: 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莫非打得有多差，
2: 嗯，
0: 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2: 对，
0: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1: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2: 33。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达到。
0: 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奎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啊，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

0: 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1: 嗯，
0: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1: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0: 是的。
1: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0: 嗯
2: 67

0: 75。
1: 嗯，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对，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拿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莱姆斯，
1: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地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带口了。来看一下白球。哦，
1: 蓝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
2: 嗯，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一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
1: 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束，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2: 24，
1: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粪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Seven.

0: 13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无胶有机燕麦片，好燕麦选无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3: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有进球啊。
2: 哇，刚好够，应该是
3: 对，
2: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哇，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rk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0: 嗯，

0: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1: Six.

0: 看看啊，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嗯？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横球没有挡路啊。
0: 18。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如果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4。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联盟四。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2: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2: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

0: 底
1: 对。
0: 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2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童。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0: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篮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刚好的位置。
1: Eight。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2: 好像只有中袋啊，
0: 底袋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左侧，
0: 右侧，
2: 右侧，
0: 对，
2: 哦，
0: 对，
2: 黑
0: 这
2: 球
0: 颗，
2: 上方这一颗啊。
0: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而且肯定是漏了啊！
1: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

0: 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哎，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1: 对，

0: 37. Thirty-eight.
1: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0: 领先30分。
1: 46.
0: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1: Williams,
0: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

0: 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1: 是，
0: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六位，现役第四位。
1: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之前是雷里尔顿。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0: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五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接下来是日本队和美国队的半决赛。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本场比赛是由美国队的二传手克里斯滕森来率先发球，日本队到位之后扫位平拉开，三号传手申金英晨，这个球被拦在了界内。今天美国队首发主攻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上的是20号钱普林来搭档1号安德森，接应是17号哈内斯。哇，自由人的直线防飞了。德军，你之前应该也解说过这场美国队的这个比赛，像美国队在这个周期应该说人员上还是有一些调整，安德森他现在能够胜任这个主攻的位置，然后精英位置上哈内斯也有成长，你怎么来看现在这支美国队的整体实力？
1: 就现在这支美国队是一支技术非常全面，也有攻击性的一支队伍，无论是安德森回来之后，然后哈内斯呢也从上一场大家都看过他那场比赛的亮眼的发挥，无论是发球还是进攻，我现在这支美国队是有硬实力也有技术非常全面，尤其是在克里斯滕森的传球调配中，这支美国队还是非常厉害的。
0: 是的，在4-0决赛美国队是3-0淘汰了意大利队，那场球美国队在发球环境上确实做得非常的出色。西田有志一个轻打直线，6号副攻手山内轻打，美国队一传到位快攻，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这是13号阿弗里尔。

0: 国队今天一上来在进攻方面三四号位稍微有一点点慢热，所以他主要的得分还是给到了金哈内斯。
1: 哈内斯发球，
0: 发球没有威胁。十四号石川佑希，今天依然是他和高桥兰来搭档主攻。哇，安德森拐了一条直线，这线路打得非常清晰。发的不错，稍微强攻。显然日本队一上来的进攻状态要比美国队要更好。出网了，哇，这个球发出来了，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快到130了，这个发球的时速。美国队也在等着一个强力的发球轮出现。
1: 是的，我觉得哈内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下发球的秘诀，就是顺势而为。
0: 对，顺势而为。哦，对，我记得他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一点啊。他说：“首先，你球抛起来之后，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
1: 对，其实这感觉吧，其实在发球员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抛球也不要想太多，
0: 嗯，
1: 我就只管抛好球，我去把球发好就行了，也不要去过多考虑线路或者找谁，
0: 嗯，
1: 只需要把自己攻击性发出来。
0: 但应该做起来挺难的嘛，
1: 这样反而给自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因为我不需要考虑我发谁，
0: 嗯，
1: 我有场地就是那么大嘛，我就发到场地里就可以，但是我要确保攻击性，
0: 嗯，
1: 就像一些顶尖发球好的运动员都这么发的，包括莱昂，他可以不会过多考虑我找人找线，我就是发出自己的力量。
0: 嗯，有可能在一些可能有压力需要他发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1: 是的，那可能需要控制一下。
0: 啊，美国队这段发球发出来了，无功。美国队全力去形成反击。哦呦，探头没有打。哎呦，美国队这球机会失去了。日本队这边西田有志的后二进攻，美国队拦网出界。这个节奏感觉是从哈内斯那个探头没有打开始的。
1: 这场稍微有点乱呀。
0: 他这个球应该是哈内斯是后排的，哈内斯是后排的。到位的快攻拉三，还是给到了13号阿菲尔。
1: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日本队跟美国队两个队友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
0: 对，
1: 两边的也是比较快速，技术也是比较全面。
0: 但美国队要比日本队整体要更高，
1: 是。日本队的下三路要比美国稍微好一些，
0: 是。
1: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0: 嗯。

0: 确实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在慢慢的提升威胁，发球带动了自己的三人集体拦网，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一局的中局将比分追到了14-14。
1: 球调整有点太糟了，很传到位了，
0: 哇，又一个直上直下的拦网，美国队连拦了两个，现在比分反超。这个球日本队到位了，这快攻定在了三米线上。两支队伍从总的交手记录上来看，美国队是占优的，但是在近几年的世联赛，日本队开始有了一些对美国队的胜绩。不过在三大赛上啊，以前的三大赛，现在这个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在这两项关键的这个国际比赛上，日本队还是少有能够战胜美国队。
1: 那日本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中也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输过比赛。
0: 而美国队这边在分站赛的时候是输了4场，但从今年总决赛美国队派出来的阵容上来看，今年美国队是有想法的。
1: 是的，这韩内斯是一支非常兴奋的一个球员。
0: 这段美国队拦网慢慢的释放威力。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飘球有石川，
0: 山内京大以前在这个夏斯泰智能够进入到名单当中的时候，山内京大经常作为替补啊。这是夏斯泰智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山内京大是进入到了名单当中。看看最后一次进攻，美国队还是拦网拦住了。
1: 是的，你看到今天美国队在对高桥兰的拦防上做了一些功夫，因为高桥兰是目前这支日本男排进攻最多的，也成功率最高的球员，肯定会受到对手一些重点的针对。
0: 现在日本队的强攻打起来越来越吃力，攻守现在显得办法不是很多。高桥兰来发球，哇，庄思豪一传，哇，这一传保障太好了。一传顶得非常到位，所以美国队直接通过一次攻过轮了。马上来替补发球，哦，美国队防起来了，反击一个轻打，日本队有点乱。哇，哈内斯在第一局的这个状态太好了，
1: 他扣球力量还是非常大。
0: 其实在面对哈内斯的进攻的时候，如果你网口上没有一定的高度的话，想制约他还是挺难的。
1: 是的，很难限制

0: 住他。
1: 嗯，20-17，美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哈内斯7分，
0: 他投了。
1: 现在美国队已经起势了。
0: 美国队现在明显拿哈内斯没有办法。
1: 是，他现在的自己的一次攻的压力很大。我印象当中是从哈内斯的那个挑发球轮次开始，拿了一分之后呢，美国队的整体的发球开始变得威胁越来越大，然后带动了篮板。
0: 慢慢一传，日本队一传出现波动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打调整攻，其实他面对美国队这种篮防还是有些压力的。
1: 是，这个一传到位了，还是给快攻。
0: 其实日本这队伍更多还要依靠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速多变。
1: 嗯。
0: 山内金呢，刚首发登场之后，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1: 很高，还有一定的高度，2.04米的身高，身体状态看来也不错。
0: 要替补主攻贾菲尔德的发球，贾菲尔德近两年更多还是日本队一个替补发球一个首选。
1: 对，
0: 到了庄斯的手里。
1: 是，庄斯总是能够在日本队想要通过发球冲出来的时候全力保障好美国队的一传。
0: 是的，
1: 这一下一传直接就让这个日本队的追分变得更加困难了。
0: 哈内斯的发球，
1: 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些配合，在这个大力冲出来之后，他们会加上很多这种跟飘球似的。
0: 对，有很多的变化。
1: 对，
0: 他从上一场跟意大利的对决中，这两个队伍就展现出了很多的发球变化。
1: 嗯，
0: 基本上每个球员都掌握的两种发球，
1: 是
0: 同一种动作的两种发球。
1: 日本队前排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哇，这球传得很快，移动当中啊，给安德森这球立住之后，还是保证了一定的速度。
0: 安德森的适应球能力太强了。
1: 所以你像安德森和克里斯滕森，尤其是从安德森从接应换到主攻位置上，一个优秀的二传，其实他俩是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
0: 对的，互相弥补。
1: 嗯，
0: 主战探头了。
1: 日本队在第一局的后半段一传起伏太大了，24-19，美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就咱一直说的，从联赛开始以来石川的状态的问题。
1: 嗯，这个匕首线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在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石川还是想去切这条腰线出界了，但日本队这边要挑战。还要看看是挑战打拦网手还是防守队员的手上，挑战是打防守队员的身体。这个视频的回放显示没有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样的话日本队挑战失败。第一局的比赛结束，美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日本队。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德军，你看完前两局的比赛之后，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4: 我可以看到第二局日本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通过顽强的防守抓住了很多通过发球防守而起的一些机会球，所以说一直在顽强的顶着美国队的进攻，然后转换成得分，这也是美国队感觉上一局感觉进攻十分困难的原因。所以这局美国队感觉到在进攻上要更加想些办法，就不要让日本队轻易的摸透他们的进攻线路。
3: 两支队伍在第二局应该说争夺的非常的激烈。日本队第二局的最高得分是山佑希，他单局是拿到了8分，而美国队的最高得分是安德森，他个人是拿到了9分。其实美国队在第二局的篮网得分好像有在变少。
4: 是的，因为日本队他一些保护球也做得非常好，也就是篮网之后的一些变化。
3: 应该说这个来回球是美国队最不想看到的。
4: 是的，
3: 这也是日本队的节奏。
4: 日本非常擅长进行多板的进攻，而且从前两局来看，美国队现在他们一些标志性的后三特别少，基本上没有打到过他们特别标志性的那种快速的后三。
3: 并且哈内斯的进攻在第二局打了很大的折扣。
4: 是的，因为日本队在一传上给了美国队很大的压力。
3: 这个对美国队来讲都是一些小机会的。二传其实这个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有志也已经拿到10分了，自接自扣，接外了。好像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日本队得分率越高，美国队就会越想通过自己的一板进攻直接打死。
4: 是的，
3: 那在一些球不是特别好。

0: 好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失误。
1: 这是日本队给人的感觉，感觉很难打死他，所以越来越发力。嗯，

0: 这边呢，可能有些被动的保护、被动的防守这样，所以美国队还是要加强一下自身的攻击性。
1: 是，现在日本队有点打到美国队的痛处了，看看美国队如何来调整。
0: 而且到了第三局，可能有一些球员体力要有些下降。
1: 是。
0: 汉内斯的发球轮，汉内斯一定要为队做一些贡献了。
1: 球发的不错，
0: 好防。
1: 这有一次反击机会，日本队拦网出界。
0: 就看其实这个球哈内斯并没有充分的起跳，
1: 没跳起来，
0: 对，就是发了一个力。
1: 对，发了一个弹网，日本队到位之后的后三进攻，高桥蓝直接失误了。
0: 对，现在美国队要做就是把进攻的压力给到日本队。其实日本队面对美国的进攻，其实也没有那么太好攻的。
1: 是，尤其是到了像美国队有强力发球的这个轮次，日本队会显得有点着急，没那么从容。
0: 还是调整功，
1: 扫尾高球，日本队自由人倒地救起来了。哇，这是日本队的机会，面对十二拦网，这个石川佑希被拦死了，美国队追到了5-5平。
0: 是的，
1: 刚才是给到了日本队的自由人十三号小川智大。
0: 还是汉内斯的发球。

大手出剑。

山右希和安德森的得分差不多，然后西田有志和哈内斯的得分差不多。小斜线球打在界内，12号高桥蓝

0: 如果感觉自己的边工在体能上有所下滑的话，可能到位二传还会分配副攻更多一些。
1: 那其实对刀背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是
1: 你现在到这个情况下刀背球是很守，
0: 美国队。

0: 下篮网了，再给快攻反击，麦克亨利。
1: 麦克亨利还是属于进攻高度比较高，点非常高。
0: 对，
1: 如果到位球的话，日本队很难摸着他。然后基本上在手上打的，
0: 是，他能很轻松的度过这个篮网手，那后排防守队员也确实不太好去防。
1: 是的，我觉得美国队还是要从快攻跟后三上多加一些球。
0: 西田有志，我感觉确实这个状态是直线上升啊。
1: 他可能他的效果不体现在进攻上，但是他在串联上为队伍提供很多的帮助。
0: 嗯，
1: 还是找副攻，但是球没配上。
0: 马上西田有志在二号位反击，
1: 看前两个副攻好用，想一直打副攻，但这球没有配上，比较可惜。
0: 美国队着急了，现在这一局美国队有点危险了，
1: 现在场上显得进攻没有办法，反而是日本队现在多点开花。
0: 哦，这边日本队承认了啊，承认打手了。不过从上一局开始，美国队就面临一个进攻的问题，攻传配合的质量下降，进攻的效率下降，所以美国队在场上是有点乱。
1: 是的，尤其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不太高现在，
0: 而日本队又很少给美国队一些拦网直接得分，所以美国队真正要得分还是得靠自己的攻。那第一局美国队拦网得了不少分数，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日本队不管是保护还是自己进攻队员的线路打的，都让美国队想通过拦网得分很困难。
1: 而第一局是因为美国队因为针对高桥兰这一点拿了高桥兰很多的球，但是日本队从第二局开始就转变策略，那更多是扯着你副攻再打，无论是二号位四号位，我扯用利用网长再扯着你打，也不过多依赖于一个人，但是每个点上都有球。
0: 是现在边攻的顺位上，可能这个石川和西田有志还排在高桥兰的前面，他们的状态也能够保证。
1: 是的，你就从第二局一开始，石川状态回暖，哈内斯的发球，好发球，美国队的机会。
0: 哦，哈内斯的这个后二被直接拦死了，被拦死之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
1: 这看出比较着急了。非常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球员，
0: 这个美国队现在应该是憋着一肚子的气啊！从第二局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场上的节奏打得非常的不舒服。
1: 是的，因为你一直打不死日本队，我进攻怎么都哑火，
0: 对，
1: 就一直在憋着，情绪释放不出来。
0: 当然，刚才安德森拍了拍这个哈内斯的后背，你作为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他可能最清楚场上在发生着什么。而美国队在节奏上的混乱，更多的也是因为自己在能力上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在场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情绪来面对这一切。
1: 安德森的发球轮
0: 15分，17-14。

日本队领先三分。哇，这个球质量打得比较高，前面林自接自扣。

0: 还是换上了罗宾逊，上来加强篮网。
1: 是他阿弗利尔的发球，
0: 打手出界了。其实这个球是美国队是有机会通过篮网去抓反击的，
1: 对，
0: 但是形成了破坏性篮网，美国队这一局的破坏性篮网也不少。这个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稍微拉开没有打下去之后，日本队组织后三反击，又拉开了比分。这一球二传传的还是很舒服，因为这一局啊，相较于前两局，从前十五分上来看，美国队的发球失误应该是单局最多的。我在想，这个发球失误是因为美国队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冲日本队的一传呢，还是说他们自身体能下降所带来的这种发球失误？
1: 他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得一些简单的分，就抓一些简单的分，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一直在加发球的力量，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失误。包括你现在看美国队这种能扣球，都可以看到他现在扣的球都非常的极端，就特别想通过一次攻去得分，可以扣球非常斜，力量非常大，所以这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失误。
0: 日本队进攻失误了，也在给美国队机会。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日本队的一传。
0: 这一局应该是美国队整体发球效率最低的一局，因为他失误变得更多了，而发球直接得分和破功的次数是变少了。
1: 对，
0: 还是失配，就是在这种比分的情况之下，失配对于球队的士气影响是很大的。
1: 是的，这还像开局所说的，美国男排想要通过大力跳发球去发日本，没有那么简单。日本队还是对大力跳发球的接上还比较有经验，
0: 反倒是日本队这一局的整体发球威胁比较大。今天有志在 VL 的总得分也是紧紧的追赶石川佑希啊，也上1000了，应该是刚才这个数据没有给全。

0: 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近，西田有志撑了一下打中。
1: 你看到从第三局开始美国队的一攻成功率变得非常高了，无论是西田这一点或者是主攻那一点，进攻现在都美国队有点跟不上日本队传球的节奏。
0: 是福宫上了江德里克了，19-22。快攻球打在界内，这局日本队的一传到位率太高了。
2: 对，

0: 光敲篮的发球轮。篮网沃克，不过你看现在美国队的篮网手型其实都没有伸不过去了。
1: 对，这样的话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啊，
0: 都没有全力起跳。
1: 这一局上来其实美国队就有很多破坏性篮网，当他们的发球使得日本队一传半到位之后，他们的篮网也没有办法形成有效，且都是被日本队拖到这个来回球的节奏里边，所以美国队就想加大自己的发球威胁，于是出现了很多的发球失误。篮网美国队没有占到优势，而日本队在发电和进攻环节上在这一局当中都是领先美国队啊，所以日本队是拿到了五个局点。
0: 看哈内斯的发球轮，
1: 25-20，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啊，日本队现在是反超了，在这场半决赛2-1暂时处于领先。来看第四局，上来克里斯滕森直接一个24，
0: 其实现在对这种吹罚的尺度上还是有点不太明确性，
1: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
1: 哇，美国队通过拦防之后也是创造了一次高质量的反击，这一串美国队终于是打成了。
0: 是的，就像前几局说的，美国队现在在后三的运用上要少一些，我感觉这一局可能会适当加一些多位球之后的后三。
1: 嗯，日本队要挑战，美国队先要做好减少破坏性拦网，就是他首先得把拦网这一关给守住。
0: 是的，
1: 你看他上一局篮网上有破坏，然后后排好不容易有机会起球之后进攻又失配，所以使得美国队始终是没有一个好的节奏。这球触网了啊，詹德里克触网了，美国队还是错过了这一分。

0: 教练确实看得很细致。三位高球，直接被拦在了身上。
1: 这也是美国队从第二局之后一直面对的困境，四号位强攻没有办法得分。
0: 反攻被日本队防起来，直接一个平打。弹网之后界外了，
1: 保护球的效果不太好，也就所说的第一个球上太乱了，再通过第二次第三次去弥补，所以说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0: 现在美国队有的时候也容易太快，就是第一下的节奏第二下的节奏都有点太快了。
1: 是的，
0: 这也说明球队现在比赛里边还是太着急，
1: 尤其是第一下一定要慢起来，
0: 对，
1: 把球上缓。
0: 换主攻了，这一局我觉得对于美国队来讲啊，在进攻方面还是要靠右翼哈内斯来承担更多。
1: 但哈内斯从前两局表现现在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好，就看第四局怎么调整。
0: 好防，很难垫过了。张思这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脚有没有过中线？没有。
1: 好球，安德森的快攻得分。
0: 几个人防起来，就是这种球日本队这个技术特别好。
1: 是的，
0: 又防起来一个，对，石川转移，就传得太贴网了。哇，这个球哈内斯的高度优势体现出来了。
1: 是的，那其实看到日本队在这个回合之中两次的保护球，把球保护得特别好，都能让二传有效的去传球。
0: 其实刚才日本队也是错过了一次机会，你看这个二传手申京英臣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他拉开到二号位那个球，
1: 对，没有传好，
0: 没有传好，那个其实终于是等到了一次自己组织进攻的机会。
1: 对，
0: 美国队这一局上来防守拼得不错，
1: 安德森这球非常积极。

0: 哇，发球直接得分，体能上还是没问题的，128。
1: 好发球啊，
0: 嗯，哈内斯看来他这个发球还是有绝对的实力，131。其实在2.10米的这个高度上，再加上他身体的这种力量，哈内斯已经算协调性还不错的了。
1: 对，
0: 又是一个好发球，看看美国队能不能够留住这个轮次。进网球，安德森强攻中线打中，
1: 这是这支美国队需要哈内斯去做承担的一些事情。
0: 对，
1: 他是一轮绝对的强发球轮，安德森非常聪明，打了一下申京晨的手上。比申京晨也是身高照安德森还差太多了。
0: 是的，
1: 远网短平没打死，
0: 被点上位，美国队拦网握过，日本队等于是用飞廉将马换下了石川佑希。
1: 打了两个人中间的一个结合部，让贾飞优朵的发球，日本队的防守真顽强，
0: 用毽球又起的这种能力比较强，
1: 是
0: 反应都比较快。但是你看这一局美国队比分领先之后，日本队想要去通过发球抓反击，他的球也发不出来。
1: 是，所以说日本队一直在通过防守的想办法抓分，这也是日本队最后的防线。
0: 嗯，主要是美国队的进攻质量上来了，所以日本队没有特别多的反击机会，很多球能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保证进攻了。
1: 是，美国队换上马拉来发球，一个远网的短平，所以这也就是说，现在男排对男排来说，只要起到三平线球都算是到位球。
0: 嗯，
1: 因为在三平线上，二帅都可以有效的去组织复攻。
0: 对，
1: 也是因为现在发球攻击性都变强了，要太执着于到位的话，很容易变成探头。
0: 那次进攻失误，13-16。
1: 现在这段时间是日本队追分的时间段，就看日本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0: 齐田有志也是日本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1: 齐田有志是一个挥臂速度非常快，可以看到他其实他胳膊是比较短的，所以他的挥臂速度会非常快，球会发出比较飘一些。
0: 嗯，日本队追到14-16。
1: 从旁观角度都能看到，其实齐田有志发的球非常飘，
0: 对，
1: 不太规律，

0: 看的还是说每支队伍对发球的对发球防守的重要性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嗯，
0: 防守尤其是防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防守保护。
1: 在贝殿四号位就是富田将马在前排，连续进攻没有打下去，美国队反击终于是把这轮给过去了。
0: 是的，尤其像看日本队比赛，他有很多的调整功他都不是发力去打的，
1: 对，
0: 他都是通过我打出保护再组织快速的进攻。但是像我们自己呢，可能保护可能就可能有队友没跟上，可能怎么样，容易造成这种低级的失误，所以说越来越不敢拿出保护。
1: 嗯，
0: 哈尼斯的抢发球轮，
1: 哇，这个下手太果断了，高桥兰，
0: 本来后三的强攻突破，
1: 嗯，
0: 度过了哈尼斯轮抢发球。
1: 排球最终比的还是一个身体能力，我看这个富田将马在前排扣的时候就感觉不管是核心力量爆发都不太行，所以在面对一些强攻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
0: 每个队在失误的时候都想通过发球去把比分的差距拉回，所以说就发现其实每次失误落后的队伍也有很多的发球失误。
1: 对，
0: 安德森的发球，球传的比较倒，
1: 开网，这个球打到手了。
0: 日本队要提出挑战
1: 啊、哦！日本队要挑战。没有绝对进攻实力的球员在开网高球想直接得分，面对日本队的篮防确实挺困难的。
0: 是的，但是在美国这个主攻罗宾逊其实属于一个非常高的主攻，
1: 嗯，
0: 比他跟安德森其实差不多高的，
1: 对，那报名身高2米02，跟安德森报的一样，
0: 但和安德森要是比他稍微高一点，
1: 从这个视角来看是要高一些。
0: 没有打到，
1: 嗯，日本队挑战成功。还是两分的分差，应该是
0: 是的，可能要换一下主攻了吧。
1: 日本队这边换上了大冢达宣上来替补发球，
0: 目前日本队落后两分，也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抹平。
1: 嗯，弹网谢利快攻，
0: 好防守，
1: 好在庄斯在后排等到了。
0: 你看其实现在男排像这种这么快的快攻球都能给他顶起来，
1: 自接自扣，
0: 还有
1: 第二下单臂接的比较远，
0: 还是两分的分差，
1: 嗯，还不好说。美国队需要将这个比赛精细化，如果这个分差到一分了，可能这个日本队的信念会变得更足了。
0: 是的，
1: 日本队这是2点换3点了。

0: 引路员西和宫浦健人在场上。
1: 对，后面是宫浦健人的发球，他发球比较有特点，带一些侧线。球直接垫了过去，日本队的机会。
0: 稍微反击，庄思防起来。哇，罗密逊不容易啊，这个球打走了一个。这球打的还是比较巧，没有想去打发力线。
1: 其实这球传的没有传好。
0: 嗯，拐了一条直线。罗密逊的第一分啊！
1: 美国队连续性得分，
0: 对，这样的话，美国队可能在这一局能踏实一点了。21-17，不错的发球，
1: 但是我护
0: 这个美国队的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其实这个二传永路元希感觉手还没有特别的热。
1: 是的，
0: 其实日本队是特别需要二传来组织串联这一切的，
1: 尤其是我通过保护或者防守组成的一些机会。
0: 嗯，
1: 就二传传的比较快节奏一些。
0: 是的，他球一旦传的比较高比较慢的话，第一攻守不太好接力，第二日本队是需要速度的，
1: 是比较难以突破了。就前日本队落后四分，高桥蓝的发球轮，还是找罗宾逊。等罗宾逊上场之后，美国队的稍微进攻要提升一些。
0: 这也是因为那一个关键分拐直线打下去之后，克里斯顿森连续给了他两个好球。
1: 是的，
0: 也知道小将可能一上来打下第一分，压力一释放一兴奋之后，可能状态就有了，
1: 也建立了信心。
0: 对，
1: 而且罗宾逊也属于本来身高比较高，打日本队还占据一些优势。
0: 没错，好发球，发球又拿到一分，
1: 发球也有了。
0: 对，现在帮助美国队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就经过得分去缓解了紧张的情绪，打得越来越好。
0: 哇，连续好发球，进攻权交到美国队手上，罗密逊没有兑现这个局点。
1: 克里滕森也特意的想让他来终结这局比赛。
0: 是的，后边几分都给你，决胜局的开局要交给你。这两支队伍在分站赛那个决胜局是日本队拿下的，美国队是被逆转惜败。今天这场半决赛不太好说。抓掉，25-19，第四局比赛结束，美国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平。这场半决赛要通过决胜局看看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年世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场和波兰队相遇。稍微的休息一下。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

0: 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佑希和菅有志重新回到场上，还是沿用了前面的先发阵容。
2: 美国队复工，加勒里克的发球。
1: 特雪兰被拦，马上第二个进攻拐直线，
2: 是也能看到日本队的一些保护之后的改变。保护之后第二球给他，他自己都清楚知道直线肯定是没有人拦我的。
1: 嗯，高晓兰今天在受到美国队重点拦防之后，他不是日本队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点。
2: 哈内斯进攻得分，现在美国队需要哈内斯这种比较提振士气的球来带动一下整体的进攻节奏。
1: 对，超手，
2: 我上一局也是通过哈内斯的几轮发球安德森的进攻来奠定了基础。
1: 美国队的最高得分，
2: 好发球，
1: 哇，这次的三位强攻特别的关键，在决胜局帮助日本队把哈内斯的这轮发球给打走了。你这轮跳发球留下去不知道能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2: 对的，可能两三分都不够。
1: 对，所以太关键了，这次强攻突破了美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
2: 这个发球已经成功了，
1: 是
2: 形成了特别好的机会。
1: 安德森打手出界，今天安德森在第一局前两局的时候感觉发球状态还可以，但是三四局的发球没有发出来太多的威胁。
2: 是的，但是在
3: 第五局上就不一定了，请拍过

0: 住了一下，
1: 嗯，直接打了。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好多说，就是后排起来之后用掩护，不管是你扣还是传，都有互相的掩护。但你掩护，你先是得在空中能够撑得住。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日本队的队员虽然他们个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的身体条件是不错的，他们在空中的制空能力比较强。
0: 尤其是你可能看到他四肢没有太壮，
1: 嗯，
0: 但他其实核心是一定是要好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空中变一些自己想变的动作。
1: 对。哦，这球有点犹豫，
0: 单脚起跳，哈内斯，他在打调整功上特别喜欢单脚起跳，尤其有一点不合适，他特别喜欢单脚起跳的进攻，可能也应他那句话叫顺势而为嘛。
1: 是。哈内斯还挺适合经营这个位置，他是属于在进攻上比较勇猛的那种球员。
0: 对，可能考虑的比较少，
1: 是真的比较少。
0: 对，我也不考虑什么线路什么东西。
1: 对对对，自由人好保护，哇，这个来回球日本队的自由人也立功了。
0: 就可以看到日本队自由人都是在主攻的身前把球直接抢掉了，
1: 嗯，
0: 就不需要你主攻来这个球，你专心去进攻。
1: 嗯，
0: 但是美国队一上来对石川佑希的拦防还是要更加严密一些。
1: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到了决胜局之后，咱们之前探讨过，队伍组织的快攻会组织的比较少，相对二传会组织你，他以前传的比较多的，也是最保险的。
0: 对，他喜欢找一些稳定的点。
1: 对，
0: 就是队伍要承担压力一些关键的核心球员。
1: 是。
0: 没有出网，挑战失败。阿弗里尔的发球，也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1: 嗯，两边都是发球失误。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滕森这整场比赛发球其实没有太大效果的。
1: 对，
0: 看第五局发球效果怎么样。而飘球，
1: 哎，效果有了。有罗宾逊，多亏了上一局后半段打了几个好球。
0: 是的，能把状态延续到第五局。
1: 嗯，
0: 其实现在各个队伍都有意的在用飘球的话，如果发球数过多，都有意的要用飘球找一下石川，现在把石川换下去，换上了福田将马来保障一传。
1: 嗯，
0: 点三投了日本，
1: 后三一个轻打，没有配上这个后三，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克里斯滕森的防守，转到四号位罗宾逊反击。一个轻搓，
0: 快速进攻，
1: 非常有效。
0: 是的，其实罗宾逊的后三，其实在上一局就出现过几次，他其实跟滕森的这种快速进攻的后三是配不上的。
1: 嗯，
0: 他来不及发力的进攻的，这出现第二次了。因为美国队的后三对配合的要求是比较高。
1: 对，
0: 因为他基本上是跟副攻一起起跳。

0: 高桥兰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进攻得分是189分。球队到位之后，詹德里克打了一条中线，
1: 这好像是第5局比赛以来第一个副攻。
0: 嗯，
1: 而他就失误。
0: 罗宾逊被日本队在第4局后半段把山右希换下，让他调整一下，但是决胜局上来他的状态显然一般，不管是在接发方面还是在发球上都比较一般。
1: 哦，防守，
0: 对，探头没有敢打。
1: 哎呦，
0: 打手了。这个来回球美国队那个詹德里克的探头没有打，有点可惜。
1: 是的，
0: 还是在往前错失了那样的一次机会。一传，安德森整场比赛啊，这个线路上都特别的清楚，
2: 也是美国队稳定的得分点。有困难的时候，可能一般就会把球给他。
0: 嗯，安德森比较会抓日本队在网口上的短板，就拦网上的短板。
1: 美国队还是换上了马阿来替补发球。
0: 美国队虽然这段的发球自失比较多，但他好在在决胜局的比分是领先的，所以你感觉哎没关系，他们队员都在说没关系。但日本队现在可能更需要发球，他想去追分。
1: 高桥兰的发球轮，发球得分也是日本队发球最多的。
0: 嗯。传先起高，
1: 海尼斯打手出界，现在来到了美国队最强有力的发球轮。
0: 差了一点，
1: 这第5局的发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0: 其实现在日本队的容错很小，那比分再被拉开一分，他这个决胜局就更困难了。
1: 是的，
0: 这样的分差之下，只能说日本队还有机会啊。
1: 打手打旋换上来踢发球，美国队一攻的机会，
0: 一传没问题，霍尔进攻被拦，日本队追平。
1: 哈内斯，因为这一轮是哈内斯在后排，
0: 嗯，
1: 那可能下个球就是可能要去找安德森来进攻了。这第5局被替换上场的富田将马，关键拦网。
0: 给快球了，这球打在界内，
1: 这种球一传电比较到位，所以节奏都挺

0: 有缓和。
1: 克里斯滕森也挺敢传的，
0: 这是为数不多的绝对到位球。
1: 是，
0: 到这个比分可能都发球都不太敢发了，过多偏向于保守。安德森的发球，
1: 哦，那这一轮的话，美国队其实前排相对攻比较弱，
0: 对，只有罗宾逊在前排，
1: 对，还有两点攻呢，
0: 有时候发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美国队现在发球失误有点多了，
1: 但是现在从轮次上来讲，确实美国队会稍微的有点吃力。
0: 是的，功夫剑人来加强拦网，
1: 看看西田有志的发球能不能够破坏美国队的一传。哇，美国队一传不好，阿里斯这球很敢攻啊！哇，还有空门了！我的天哪，这球没有形成死球，还有日本队组织反击，场上没有二传，给到宫浦健人。这个球宫浦健人示意打手，但是裁判是判球直接界外了，日本队要挑战。
0: 这球是一波三折呀！
1: 哇，刚才是那个克里斯滕森跑回来之后，用身体有效撑起了一个美国队，那个好像是一根探头吧，应该是
0: 一个探头。打手
1: 了，打手了！日本队反超了，
0: 日本队在局末阶段完成了反超，也凭借顽强的防守，
1: 没错。但他刚才这个来回球，首先是得益于西田有志的发球发得非常好。使得美国队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进攻。
0: 是的。
1: 暂停回到场上，西田有志发球失误，双方还是一个平手。
0: 但明显感觉出他这个发球失误也是特别敢发的，
1: 对，
0: 一点没有保守。
1: 但日本队确定要两点换三点吗？还蛮有勇气的。
0: 是的，两点换三点。
1: 永路元希上，
0: 现在二号位是宫浦健人，
1: 需要看他敢不敢传了。美国队换人发球，20号千浦林，
0: 也是前两局的首发主攻，
1: 用他换下了阿弗里尔。哎，这个球在界内，
0: 球界内了。
1: 千浦林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帮助美国队在决胜局再次有反超了。
0: 还有一个绝之线啊！压在了线上，
1: 这场比赛两支队伍都是在极限的拉扯当中。
0: 你可以看到当今排球对于男排来说发球是多么的重要。好一传
1: 控制了一下，美国队有反击机会，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0: 这也是像一开始咱们所说的，日本队在这个分的阶段是绝对不敢传快攻的，
1: 是，
0: 所以说在一传这么到位情况下还选择给了主攻，
1: 尤其是他又换上了这个永路元希，前面打得很少，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他上来肯定不敢组织。
0: 是的，他只能去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点。
1: 对，所以说日本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是需要一些魄力的吧，有一定的冒险。现在美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13-12，日本队落后一分。就看日本队怎么发这个球，啊，美国队怎么打这个一攻了。
1: 福田将马来发球，美国队打一攻，手上有一个赛点。
0: 轻拍过度，
1: 球性能发的一般，后三进攻。安德森的后三进攻帮助美国队兑现了这个赛点，15-13，全场比赛看看日本队要不要挑战啊？还不能说结束，还不能说结束，可能日本队如果有挑战机会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
0: 也是这个球也是发球带来的后果，你发球发得太菜了，对

0: 你来说就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方赛点的阶段，你不敢发，对面可敢打你啊！
1: 没错，挑战安德森这个后三有没有踩线？
0: 没有，
1: 没有踩线啊！这样的话，比赛结束，美国队输。

第三，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一投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

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后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后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福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个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福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99米，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里斯埃尔南德斯。佩雷塞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

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80米，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06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25米，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基本上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77米。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赫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

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怀物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

0: 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五十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0-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我想讲究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

0: 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

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40到2: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齐皮耶根这个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3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齐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06.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